0: 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深耕招商聚产业，奏响绿色高质量发展奋进曲。滦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以波报道。9月23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我县中秋国庆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雪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在粤石燃气公司，吕宝俭详细询问了气源储备、管网运行及应急保障等情况。他指出，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设施巡检排查，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从严防范燃气泄漏事故。在北燕商城滨河店，吕宝俭详细了解了消防设施配备、商品储备、进货渠道等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商场消防控制室。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确保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并熟练掌握设备操作与应急处置流程。要常态化加强员工火灾扑救培训，定期组织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一线员工初期火灾扑救与自防自救能力。要紧盯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确保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安全可靠，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线森林消防大队，吕宝俭详细听取了工作汇报，并查看了消防设施设备。他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消防应急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升级人员设备配置，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完善物资储备与关爱机制，全面提高队伍快速响应与高效处置水平，确保队伍战斗力持久稳定。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火意识，切实筑牢人民防线。记者丁以波报道。近年来，滦平县依托区委资源生态叠加优势，紧紧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聚、闲置资源增效，走出一条生态优先、项目赋能、产业集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张百湾镇的滦平周营自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建设与设备筹备与安装工作。该项目为滦平县重点招商落地项目，由承德贵达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20880平方米，新建电化学储能电站及220千伏储能升压站，采用先进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技术，可接受电网统一调度，灵活调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53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底建成投运。滦平周营自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大勇：
1: 储能项目审批环节多，协调事项杂，但从土地落实到施工许可、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主动靠前并联办理，为我们抢下了宝贵的建设窗口期。现在项目处于建设期，我们正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员紧盯节点，全力以赴保障后续设备进场安装。
0: 今年以来，滦平县将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细化招商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构建全员招商格局，全域掀起大抓项目、大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滦平县5000万元以上重点落地、签约、在谈项目共45个，总投资225.96亿元，其中落地项目8个，总投资23.54亿元，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97.68亿元，在谈项目19个，总投资104.74亿元，县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同时， 坚持内外兼修，大力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梳理19个停滞项目，盘活金山岭高新区优质土地4400亩，盘活大型闲置楼宇载体28万平方米。通过精准对接头部企业，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与北京密云跨区域协作，让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郝志军：
2: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引进增量、盘活存量双向发力，一方面紧扣县域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优质新项目，做大项目储备库，全力招引带动性强、绿色高质的产业项目；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闲置、停滞项目等存量资源，创新合作模式，破解盘活难题，让低效资源焕发新生机。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上项目、优产业，双向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持续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0: 近年，滦平县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聚焦工业新材料、文旅康养两大核心产业链，精准开展链式招商，通过引入专业机构骨干，实训练兵，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全面提升招商服务质效。同时推行处级领导双包联机制，对143个重点项目实施全周期闭环服务，常态化帮扶136家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施向南：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谋定绿色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定践行4个坚持，依托滦平招商数字化平台，全力服务4个示范区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各类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奋力谱写滦平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3号，滦平县组织多部门在零五新港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以民俗体验、金融科普、走访慰问等形式传承中秋传统文化，传递邻里温情，助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冰皮月饼手工制作体验环节气氛热烈，志愿者向到场居民讲解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与传统习俗，倡导拒绝铺张浪费、文明团圆过节的理念。随后现场示范冰皮月饼制作步骤，手把手带领居民揉制冰皮、包裹馅料、压模成型，参与居民相互配合、互帮互助，亲手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到民俗乐趣，拉近邻里距离。活动还同步开设金融反诈科普宣讲环节，通过趣味互动加深居民对反诈知识的记忆，切实提升社区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打造温情中秋加平安金融的特色服务，筑牢社区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结束后，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工作人员联合志愿者们开展上门走访慰问，为街道辖区内困难群众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并提醒老年群体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让节日暖意直抵群众心间。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副行长白云静：
4: 作为文明单位，河北银行滦平支行积极践行文明单位社会责任，中秋来临之际，联合社工部、文明办社区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主题活动，和社区群众共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学习金融反诈知识，同时慰问辖区困难群众，送上中秋关怀。今后我们会持续发挥文明单位示范作用，把金融服务、文明志愿活动送到社区群众身边，为滦平精神文明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86回，贺龙啊，执行军令，要枪毙副团长黄维新和他手下的两个副营长，还有两个连长。这块行刑队刚要扣扳机开火，怎么那么巧？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边进操场，一边大声喊叫：“枪下留人！”这就没扣动扳机。回头一看，头匹枣红马上一个人，不到30岁，长得是方面大耳、傲骨英风啊！那可以说一看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气宇不凡，穿着一身便装。后边跟这个人戴着一副眼镜，也不同寻常。贺龙也听见声了，赶紧从团部出来了，抬头一看呢，头前这个人他不认识，后边这个人认识，正是20军军部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一看周逸群来了，赶紧大步迎上去。周逸群从马上跳下来，赶紧给介绍：“军长，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你久盼望要见到的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啊！”可见着周恩来了，贺龙真是喜出望外，过来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因为前文书咱说了，周恩来问朱德，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完了，要来见贺龙。怎么那么巧，正好赶上这么件事儿。贺龙也没别的可说，哎，周恩来同志，您瞧我这队伍里的长短不齐，净出一些丢脸的事儿。接着贺龙把黄维新等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哎，现在啊，蒋汪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们竟敢煽动叛乱，不杀于军不利呀、啊！我这才下达了这个命令。”周恩来点了点头：“啊，据我所知，黄维新不仅与你是同乡，跟你也南征北战多年了。今日杀他，对你来说是挥泪斩马谡喽。”贺龙长叹了一声：“哎呀，他没什么可说的了。”周恩来说：“我来带你处理此事，可以吗，我的军长同志？”贺龙说：“哎呀，周恩来同志，您能带我处理，那当然我是求之不得了。”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他来到黄维新面前，满面堆笑说：“黄副团长，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煽动部队叛变呢？”黄维新看了看周恩来，他不认识。见此人满面春风地同自己谈话，笑容可掬，又见贺龙对这个人分外的尊重，知道来头不小啊。他鼓了鼓劲儿说：“军长杀了参谋长陈图南，陈参谋长与我交情甚厚，我呀起了疑心了，我寻思着军长早晚要加害我等，与其任人宰割，莫如早日下手，一时糊涂才办了错事。”周恩来说：“你们军长为什么要枪毙陈图南呢？”黄维新想了想说：“军长要跟着共产党走，陈图南反对，所以就把他杀了。”还有呢？黄维新不说话了。周恩来说：“黄副团长，此事你是子知其一，不晓其二啊。陈图南不单单反对你们军长加入共产党，还同蒋介石特务等勾结在一起， 同汪精卫也勾结在一起，要加害你们的军长，加害20军的官兵。你们军长枪毙陈图南是迫不得已呀。你仔细想过吗？如果你们军长要加害你们，早就动了手了，何必等到今天呢？可见贺军长对你们依然信任如故啊，只是你们太多心了。周恩来说完了，又说：“陈图南走的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黑暗的路，而你们军长走的是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啊！想你也是血性男儿，怎么要走那黑暗之路呢？不光你自己这样做了，还暗中鼓动别人也这样做，这就错上加错了，你说是吗？”黄维新抬起头来望了望周恩来，心说话铸成大错也不可挽回了。他跟周恩来说：“行了，我自认倒霉，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了，谁让我做错了事儿了，我死而无怨。”周恩来笑道：“我且问你，你死是小事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黄维新一听眼圈红了：“我呀，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周恩来说：“共产党不杀幡然悔悟之人呐。”周恩来说着，亲解其绑，把绳给他松开，把那四个人的绳子也给解开了，然后面对队伍说：“弟兄们，我现在以你们20军贺军长的名义宣布命令，重新任命黄维新为第20军第1师第4团副团长，其余的四个人也一律官复原职，既往不咎，让他们戴罪立功。”周恩来这么一宣布，全团官兵是为之震动啊！当时有人被感动的掉了眼泪了，黄维新等人也是泪流满面，扑通扑通给贺龙和周恩来就跪下了。贺龙就说：“别给我跪下，还不谢谢周先生。”黄维新等人过来给周恩来磕头，磕起来没完。周恩来双手将几个人扶起，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人生在世啊，谁还没有过错呀？即使是圣人也还犯过错误呢，知错必改那就好啊。”贺龙接着说：“你们听明白了吗？军长，我们听明白了。我宣布啊，你们是戴罪立功，不然的话我是非得严厉惩处不可，听见没有？是是是是是是。”当下周恩来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连同周一群一起离开了第4团。这第4团也改变了驻地，挪到了江西省政府旁边。周恩来走了以后，4团的官兵就议论开了，纷纷打听这周先生是谁。后来不知道是谁呀，打听到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第20军都归他指挥，都高兴地说：“哎，行啊，共产党的官爱民如子，跟这样的人干，脑袋掉了也值个。”周恩来同贺龙、周一群一起回到第20军的军部。这20军的军部啊，是一座不高的3层楼，门口挂着个大牌子，上写“国民革命军第20军”。楼上是军指挥部办公室，其他的房间住的是参谋、副官这些工作人员。楼面后边一侧是一个庭院，还有一栋小楼，贺龙就住在此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餐室，一间是会客室。这会客室啊，布置的也相当简单，一面是沙发茶几，一面是中式的长背椅，墙角还安着一部军用电话。周恩来、周一群、贺龙三个人到了军部，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贺龙同志，在汪精卫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 你保护了我们不少的党员、工农骨干，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你呀。贺龙赶紧摇头，恩来先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共产党员都是好样的，自从和共产党接近以来，我贺龙是心明眼亮了，我很愿同共产党做事，只怕做不好。周恩来一笑，不然，在敌人举起屠刀杀共产党时，在我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在许多军阀倒向反人民反革命一边的时候，你不顾个人的利益，为国为民，这种品德难能可贵呀。周逸群在旁边说，是啊，有人善于锦上添花，而我们军长此举是雪中送炭。贺龙摆手大笑，哎呀，你们过奖了过奖了，想我贺龙，哎，要是没有逸群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帮助，还不是胡了巴涂的什么也不是，哪能有今天。周恩来说，

党军。军官教导团的任务是监视进贤门、小花园方面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第三团负责解决赣江北牛行车站的巡逻队，并警戒赣江上下游德安方向。计划草拟完毕，刘伯承将计划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毕，刘伯承就说：“恩来同志，南长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必须注意九江、吉安、赣州东乡一带的敌人，动作必须迅速果断。”周恩来赞成的挥挥手，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着他又说：“这计划你拿去给叶挺看看。”刘伯承过去啊，只是听说叶挺这铁军团长的威名，这次相会还是初次见面。由于彼此都忙着起义的事儿，两个人也没来得及深谈。刘伯承走进叶挺的房间，把作战计划交给叶挺说：“叶挺同志，我拟了个作战计划，你看看吧。”叶挺接过计划，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句话也没说，又还给了刘伯承，转身忙自己的事儿去。刘伯承站在那儿，心里挺不是滋味，心说这个人啥意思，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觉着这态度太冷漠了，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他心里想着想着，又拿着计划回到周恩来的房间，对周恩来说：“叶挺同志看过了，可他一言都不发，是不是对我太客气了？”周恩来一笑：“哎呀，叶挺这人呢，你不了解，他没吭声，那就是说他同意了你的意见。他要是不同意，当时就会跳起来，寡言多虑，深沉不露，这是他的风格啊。”哦，是这么回事啊。周恩来想事想得非常周到啊。而后又跟刘伯承说：“这样吧，你拿着这份计划，再叫贺龙同志审阅审阅。”《贺龙全传》87回，周恩来叫刘伯承拿着草拟的作战计划叫贺龙审阅。刘伯承找到了贺龙，把情况说明白，把材料往前一递，贺龙咧着大嘴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大字儿不认识一筐，让我看我也看不懂啊，我不看了不看了，我完全同意共产党负责人拟定的计划，错不了，我这通过了。”刘伯承一笑啊，都说贺龙快言快语，一点都不假，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刘伯承口头上做了介绍，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通过了通过了。”刘伯承拿着材料去找周恩来。这些事咱不说，咱单说贺龙。开罢了前委会，便把部队中团以上的军官召集到军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等着人员到齐了之后，贺龙就说了：“弟兄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想大家也明白了八九分了。大家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竖旗帜，打倒反动政府。”说到这儿，贺龙的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来，环视了一下众人的表情。这时候会场上静静的，连个吸烟的也没有，连个喘粗气的也没有，好像一切全都静止了。全把眼睛盯着贺龙。贺龙接着说：“如今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了，决定暴动夺取政权，我已受总指挥部的决定，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说到这儿，贺龙亮开了嗓门啊，声势越说越高：“弟兄们，
你们跟

跟我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咬得随我十年多了。我贺龙和大家情同手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贺龙决心跟共产党了，要和共产党一起在南昌举行暴动。你们愿意跟我干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干的，可以离开部队。现在你们可以表态。贺龙说罢，会场上足足静了能有一分多钟啊。最后终于有人发言了：“军长，你说咋办就咋办，我完全同意。大家说呢？”“同意，赞成，跟军长干。”贺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既然大家愿意跟我贺龙一道革命，那从今天以后，大家都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把20军作战计划宣布一下。”他点着名喊道：“六团长傅维玉。”副团长站起身来：“有。”贺龙说：“你们团负责解决老营盘的敌79团。”“是。”这时候第五团团长蔡申熙站起说：“报告军长，据我所知，79团是敌人的主力团，还是交给我们团去啃吧。6团是新建的，大多是新兵，没有见过大阵势，我们团有战斗经验，老兵比较多。”贺龙听完之后说：“你们团还有更硬的任务，城前的53团交给你们去消灭。娘的，这个团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这回我要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消灭53团。你们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教导团的团长侯静茹站起来了：“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导团吧，行吗？”侯静茹这么说呀，也不是要显示他自己，而是有根据的。教导团的士兵中有一部分是原20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和他一道从武汉警备队过来的。这些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同时还有一部分老战士。贺龙看了看侯静茹，就问他：“你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有。”贺龙说：“好，就交给你们。不过你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把他们吃掉。”贺龙又对傅维玉和侯静茹二人说：“6团的任务改为警戒，现在你们两个团马上换防。”贺龙又对侯静茹说：“不过你们不可掉以轻心，这个团都是新式武器，是个难啃的骨头，你们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将其收拾干净利落。”贺龙说到这儿，又对第一团的团长刘达武说：“刘达武啊，江西省政府和朱培德总指挥部的事儿就交给你们团去解决。据了解，那里有2个营和1个特务连的护卫，周围地形也比较复杂，你们要事先派人侦查好地形，也要突然袭击，尽量避免伤亡。”贺龙刚说到这儿，副官从外边进来了，递进一封信来。贺龙拆开一看，看不下来，因为他不怎么认字儿，他就叫团长刘达武来：“你过来给我念念。”“是。”刘达武一字一句的把这信读了一遍。贺龙不听便罢，听完之后是眉宇舒展，心里头想：“哎呀，真是两位老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随后贺龙对第二团团长欧百川说：“二团的任务另有改变。”那位说了：“贺龙暗赞的两位老英雄是谁呢？这封信是谁写给他的呢？”我来介绍一下，一位是老英雄林祖涵，
一位是老英雄徐特立。就这二老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的国民党江西省代主席江继欢毅然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你说了不起不？江继欢如此弃暗投明，便使得起义军少费了许多许多手脚，少流了许多的鲜血呀。因此贺龙赞叹徐林二老立了头功。也可能我说这二老您听着比较陌生，有必要挨个的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首先说江西省代省长江继欢，他是国民党人，号啊叫冰红，他是湖南长沙县的人。他原来是清末前的一个秀才，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在谭延闿部下做了个谋士。1916年南北军阀混战的时候，段祺瑞指使傅良佐入湘屯兵越州，直指长沙。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见势不妙，就在傅良佐抵长沙之先，以回乡扫墓省亲为名，退到了茶陵，后来到了上海。那江继欢呢，一直跟随着谭延闿到了上海。1918年春天，谭延闿与桂系军阀陆荣廷情投意合，明来暗往，得陆的支持，挥兵进入长沙，赶走了北洋军。谭延闿再次督湘之后，江继欢也由上海回到长沙，先做的是长沙县的县长，而后升为乡政府的财政厅厅长。1924年江继欢升为谭延闿的秘书长。北伐开始的时候，10万雄师从广州出发，江继欢也随军前往。江西攻克之后，江继欢便到了南昌，出任江西省财政厅处长，继任江西省财务委员会主任，此后成立江西省政府了。他先后任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兼农民部部长。江西各县的县长及警察局长均由江继欢任免，那权力可不小啊。汪精卫、唐生智驱兵东征讨蒋的时候，朱培德上了庐山，他临走了就把江继欢留在南昌，让他代理主席职务，一省的大权交给他了。那么江继欢呢，本系政界人士，又多年跟随谭延闿、徐特立、林祖涵，怎么能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他给说通呢？这其中啊有一段隐情，要说清这件事儿，先得说说徐特立的情况。徐特立与江继欢是同乡，也是湖南长沙县人。徐老先生生于农家，由于家贫，母亲早逝，6岁的时候随一个和尚读佛家禅宗语录，后来又读过治家格言、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等书，这都是启蒙的。徐特立学习上十分用功，到了17、18岁愈发奋进，只是苦于家中没有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挺困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他下了决心，做出来10年破产读书的计划。您听听，10年破产读书啊！这计划实行到第8年的时候，徐特立10年已经28岁了，这时家中的经济濒临破产了。徐特立无可奈何，同妻子商量之后，设法筹措了几串钱赴越州会试。在3000多名考生当中，他以第19名的名次被录取。复试的时候要交1元的卷费，徐特立正好没钱呢。可是有的人比较富裕，
主动想借给他

钱，但是都被徐特立拒绝了。他感到世态炎凉啊，决意不再参加复试，卷着行李是踏上了归途。自此，为表现他的卓然独立，不同俗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特立。回乡之后，徐特立便开始教私塾。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何雨农，另一个是江继环，就是刚才咱说那个江西省的代省长。这二位也都是乡村私塾的教师，后来三位好友同投于老同盟会会员周振林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自此三个人呢便开始了民主革命的历程。在宁乡速成师范毕业后，徐特立在江继环、何雨农的支持下创办了漓江高等小学堂，由江继环担任校长，徐特立任教务主任。到了1906年，湖南制使朱建凡先生毁家兴学呀，创办了周氏女子学校。朱建凡慕徐特立之名，聘请徐特立去长沙任教。徐特立征得了江继环、何雨农的同意，来到了长沙。到了长沙以后，徐特立耳闻目睹国败民衰、列强帝国称王称霸的事实，他是非常愤慨啊。在一次民众集会声讨帝国传教士残害中国百姓的讲演中，徐特立隶属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之后，当场拿起一把菜刀，把左手的一指砍去一截，用鲜血写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江继环在家乡听说以后挥泪为好朋友写了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罗子云仗义之言，笑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齐云之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继环邀请徐特立参加了谭彦凯的县友会，朱建凡邀他参加辛亥革命俱乐部，徐特立都拒绝了，而随林伯渠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之后，江继环出任长沙县知事，徐特立在长沙任教。江继环致力改革，励精图治，徐特立对老朋友的做法格外支持，江对徐特立也愈加敬佩，两位老朋友过从甚密啊，遇事反复磋商，精心运筹。由于江继环廉洁奉公，不善官场的应酬，被汤湘明免掉了长沙县长的职务，生活没有着落。这时的徐特立设法借钱周济他，并让出自己所任的长沙师范校长一职，由江来担任。1919年，43岁的徐特立赴法国勤工俭学，江继环也派胞弟江俊环一同赴法。1924年，徐特立由苏联回国，在广州受到各界人士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呢，徐特立拒绝各大学的聘请，留在了长沙，决心为发展乡省的教育而尽全力。自此，徐特立更积极地参加了民主革命。马日事变期间，湖南反动军阀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徐老在湖南的声望甚高，这反动派有所顾忌，不敢随便捉他，而是要挟他，利诱他。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卑劣行径，徐特立是万分痛恨的。就在汪精卫举起分共屠刀的时候，徐特立经他的学生李维汉介绍，毅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徐老的年龄已经是50有3了。在大革命失败，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员，许多动摇分子纷纷退党

的时候，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却入了党，旗帜激荡人心。徐老入党之后，恰逢临时中央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这位老英雄便同方维夏一起化妆成商人，乘着小火轮船到了九江，随后乘火车南下，又到了南昌，主动来参加暴动。徐特立到了南昌之后，得知老友江继环现在任江西省代主席之职，徐老立即找到了周恩来，同林祖涵一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了江继环的工作，让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啊。江继环呢，反复思考，最后把心一横，下定决心同意，这是一大收获呀。紧跟着徐特立把这件事情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了之后是非常高兴，他握着徐特立的手说，徐老啊，你这为党立了大功了，江继环能参加共产党，免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看来胜利就更有把握了。这是徐老的经过。林祖涵同江继环是怎么一段情谊呢？您要提林祖涵呢，有些人感到陌生，但是您要提的号林伯渠，哎，您就熟悉了。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国务院第一任的秘书长就是林伯渠啊。他也是湖南澧县人，出身于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6岁的时候考取了湖南西路师范学校，两年之后被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留学。1905年随着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同盟会，林祖涵加入了同盟会，回国之后被同盟会派往吉林省做联络绿林人的工作。辛亥革命之时，林伯渠在湖南组织新军，首先响应宋教仁被刺之后，林伯渠便参加了讨袁之役，失败以后被袁通缉，他就逃到了日本。这时候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林伯渠参加后即又返回长沙，阻止反袁力量。护国之役的时候，湖南的革命力量把袁世凯任命的湘督谭湘明给赶走了，谭彦凯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林伯渠任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以后又升为政务厅长。这期间林伯渠与江继环非常熟悉，二人一见如故，是情同手足啊。所以当林伯渠知道江继环任江西省代省长的时候，便提出了要做江的工作的请求，经周恩来允许，事不宜迟，当下徐林二老立即来到江继环的公馆。你们说，你刚才不说江继环同意参加共产党了吗？怎么又说回来了？咱们现在来介绍说通他工作的经过。二老来到大门前，见大门紧闭，徐老上前摁下门铃，不一刻有个40多岁的男人开了个角门，他上下打量徐林二老，而后就问他们，你们想做什么？徐特立笑眯眯地回答，江继环江主席在吗？二位是找江主席吗？你们先到我们门房稍后吧，容我通禀一声，老爷正在休息。那门官说完了，将林徐二人让进门房，而后又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两个人说通之后，这个人到里头通报，时间不大，就见江继环摇着扇子从里边出来了。他一见是老徐和老林，急步上前说，哎呀呀呀呀呀，两位贤弟呀，这是哪阵风把你们刮到了南昌哦？徐特立笑道，永红兄，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今日能在此见面，还要感谢汪精卫呢。江继环呢是个胖子，

0: 抖动起来，满身是汗。林伯渠见他汗流浃背，笑着说：永红兄，南昌天气如此酷热，你怎么不去庐山避暑呢？江继欢闻听长叹了一声：哎，二位贤弟呀、啊，哥哥我的为人想必你们也清楚，总想着为民众多做些善事。庐山虽是避暑圣地，然去那里避暑的总是寥若星辰呢、啊、而多数老百姓在酷暑中煎熬，因此啊，我不愿意去。二位贤弟有话直说，你们来此作甚？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

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一心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8月15的团圆，是中国人对于家的情谊节。天南地北，家国万里，团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用同一种方式靠近这份思念。
2: 有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像我一样吧，很久没回家，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离自己想做的事儿近了，但离爱的人远了。说起中秋节呀，还是很想念妈妈和奶奶做的那口味道的。但回不去家，
3: 老板来箱酒，
2: 跟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喝一杯，也挺好。

0: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家里人都在身边。但过节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像我会准备一些月饼，亲手做的月饼会比较有意义。
1: 老公，帮我拿个笋干。
0: 也会为家里人准备一桌子饭菜，还有我老公和爸爸爱喝的酒，来庆祝我们小家的又一年圆满。
2: 家的味道，
3: 安徽人
2: 有千万种，
3: 专门为你新学的安徽板面，
2: 是无论行至何方，为核心都始终指向的归途。但这杯醇香，
4: 来吧，碰吧，
2: 却始终如一。
5: 收到了吗？已经吃了。
2: 接住此刻团聚的眷恋与思念。
5: 妈，今晚的月亮真圆呀。
2: 于是举杯同庆，皆为团圆。
6: 干杯！
1: 干杯！
2: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神奇作用仍在酿酒者们的进一步探寻中。大自然恩赐的天然洞穴包含着无限的玄机，酒分子与空气中的微生物常年作用，形成洞壁上的苔藓，它带来郎酒酱香成分中新的神奇指数。今天神奇的微生物群在新一代酿酒师的心中已变得可以解读。发源于云南境内的赤水河，一路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到了茅台镇一带，大河谷陡然陷落，海拔仅在400米左右。四面环山的低凹地势，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狭长谷底，赤水河终年流淌，带来温差、湿差、风力、植物等高低不同的环境。它们为上空不同的微生物群提供了各自相应的生存繁衍空间。此后，红粮、小麦以及水

们产生的效用都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生命。关于茅台，科学家给出这样的结论：茅台酒的种种绿色资源具备了世界级的垄断优势。到今天，我们发现关于这片水土的最大秘密实际上来自于人。茅台人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曾花费巨资让农民们在周边连绵的大山上种树。他们相信，不论微生物还是池水河，始终都是有生命的。这是曹文轩和许多人心中的池水河，它并不是孤立的，这些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都是它的母体。除了大自然的造化，它们还得益于人的智慧和力量。如果把长江看作一条巨大的动脉，赤水河是千百条依附于它的细小脉络之一，但对于长江，赤水河却是非同寻常的。作为长江流域一条罕见的原生态河流，它促使我们对长江进行生命意义上的关注。这是赤水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不论从自然或历史的角度，这都是他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

黄浦江边上的十六铺码头有着140多年的历史，在见证了上海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座大都市的巨变后，它将在2008年被改建成世界一流的水上旅游中心。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铺码头是一个标志，它伴随着这个大城市迈出的每一步。100多年前，十六铺码头停泊着内河帆船和远洋货轮，这里成了来往于海外和长江流域的货物集散地。贸易把人们聚拢在十六铺周围，这里也成了长江上最繁华的港口。从那时起，黄浦江开始远近闻名，这条贯通上海的河流正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沿着长江驶向上游，在它和嘉陵江交汇的地方就是重庆。3000多年前，有人从两江交汇处上岸生活，慢慢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城镇，这就是最早的重庆城。逐渐，人们上岸的地方形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朝天门。一直以来，这座码头成就了重庆的繁华，更成了长江上这座山城的标志。从这里到上海的2399公里水路，就是人们行走在长江上的一条主要航道。

0: 百岁老人莫家瑞是长江上最大的航运机构长江航运集团公司的老船长。100岁，这个几乎见证了近代长江航运全部历史的年龄，让莫船长格外受到尊重。
1: 百岁莫老是百年长航的见证人，是我们老一代的船长。我们送一条新一代的长江的旅游船作为纪念。
0: 莫家瑞100岁生日这一天，长江航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希汉、重庆分公司总船长王嘉玲和长江上的许多的船员船长都给这位老人带来了祝福。莫家瑞船长100岁的时候，蓄水后的三峡工程已经让他一生行船的川江变得十分平缓。川江是指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全长1030公里的长江上游河段，也是出入

0: 四川盆地，沟通西南与华中华东地区的唯一的水上通道。蜀道难，难在陆路，更难在水路。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跑川江的船工称为老鬼，他们是与死神相伴的人。在水深、流急、礁石多、航道弯曲的川江里，培养一名优秀的船长，竟然需要10年的时间。征服了川江的莫家瑞，自然成了长江里最著名的船长。他和他的江夏号客轮，更是50-60年代长江航运的一抹亮色。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是乘坐莫家瑞驾驶的船视察了长江。1983年，《话说长江》播出的时候，莫家瑞已经离开了驾驶台，他把驾船技术传给了长江上新一代的船长。在莫家瑞众多的徒弟中，就有今天长航重庆分公司的总船长王嘉玲，她也是长江上第一代女船长。80年代长江航运留给这位船长的最深印象，就是无数乘船的人。
1: 有一个航次，大概是冬天，舱位满过后，甲板上都睡满了人，而且哪怕下着雨，就是那个船的两舷都有人站着坐着。
0: 王嘉玲那时驾驶的船能载客1300多人，是当时长江里最大最好的客轮。同样的船在长江上有近100条，它们都有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名字，东方红。东方红号不停地行驶在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之间，每天都有10多万人登船，每一年就有3000多万人被东方红号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2: 紧抬一下，拿钳子紧抬一下。
0: 曾经在东方红号当过政委的陈铁雄也无法忘记那个年代，那时的船员就像今天的明星，令人向往。
3: 当时从武汉到上海，这个船票呢，应该说从当时的物价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五等舱从武汉到上海大概是9块多一点，二等舱是53块钱，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当时的物价水平也不是太高，但是作为我们工资也不是最高。一般上海的年轻人的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是36.5块。加上5块奖金，也就是40来块钱。如果说一张五等舱的船票，那是9块多钱的话，那也占用了将近1/4的工资。如果是53块来说，那你承受不起了。
0: 直到今天，许多人脑海里都会想起20年前的一个流行词，那就是跑供销。储蓄本上渐渐多起来的存款，企业仓库里慢慢增加的产品，都打动着人们的内心。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活力，让每个人都向往着更好的生活。一股谈生意、做买卖的热潮从那时起席卷全国。当人们带着钱和产品四处跑供销的时候，交通的重要性一下子体现出来了。在其他交通方式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长江两岸的人充分享受着船带给他们的种种便利。当时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网中，除了东北松辽运河外，都可与长江干流相通。 这个四通八达的

络，有7万多公里的里程，占全国内河航运总里程的70%以上。它也让长江成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和商品流通的中心。上海的日用品，武汉的钢铁，重庆的毛纺织品，以及长江上各大城市的产品，便由长江流向了全国。从船出现在长江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客运能超越上世纪80年代。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船总能根据需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春秋时期的运兵船，秦汉时期的运粮船，唐宋时期的商贸船，以及明清时期各种各样的船，在他们几千年行走江上的岁月中，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就这样时时发生。到100多年前，长江上已经有了17万艘木帆船和20余万船工，人来货往之间，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和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就这样连通了。1865年，在长江边的安庆军械所里，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等人在忙碌地工作着，他们正在建造中国的第一艘机器船。这条木壳蒸汽机轮船的船名就叫黄湖号。从那时起，冒着黑烟的机器船和扬着大帆的人力船一起构成了100年前长江航运的独特风景。那时的人们对速度近10倍于人力船的机器船充满了好奇和向往。1898年，一条从上海出发的蒸汽船，在英国船长约翰·利德的带领下，向长江上游的川江进发了。惊涛骇浪的川江一直是机器船的禁区，所以这次航行更像是一次冒险。在经历了触礁、搁浅等等劫难后，这条千疮百孔的机器船终于在川江木帆船惊讶的注视下成功地抵达了重庆。最后通航机器船的重庆和长江边的许多城市一样，成了这种船的受益者。和长江上传统的船只相比，机器船在航速和承载量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为长江边的码头聚拢了商机和人气，而拥有这些码头的城市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批大城市。

民生号货轮每隔一段时间会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看到这条船，许多上了年纪的重庆人会想到过去。对这个城市来说，民生这两个字代表着一段历史。1926年，一条机器客轮开进了川江，这就是最早的民生号。在这条船上，莫家瑞开始了他的船员生涯，那时他才20多岁。民生号也是长江船王卢作孚拥有的第一条船，这条和他公司同名的船成了船王一生传奇经历的起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时间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集中起来，把战区的物资和人员运往相对安全的后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队成了这次战略大转移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和长期抗战的希望，就由这些船一次次运往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次承载着国家命运的航程历时数年，极其悲壮。

0: 抗战胜利后，被日机炸沉在长江中的民生号不再是一条船的名字，它成了一份怀念，一种精神，在长江的每一条船上延续。今天的民生号货轮是川江里能通航的最大的船只。这条1500吨的汽车滚装船，从朝天门码头出发后，会把一船的汽车运到长江边的各个城市去。受到不同地理条件的制约，整个长江航道的通航能力是不同的。在长江干流上，1500吨的船能到达重庆，5000吨的船能到达宜昌，而从南京到长江入海口，则能通行1000吨级轮船。长江的这一段，就是人们所说的黄金水道。长江一号航标灯位于长江与大海的交汇处，对于进入长江的船只来说，这是长江航道的起点。外籍轮船到了这里，就会有中国的引航员上船引航。引航是为船舶指引航向，把船舶安全地引进带出港口。按照国际惯例，除了保证船只的航行安全外，引航还代表着国家主权。任何出入港口的外籍船舶都需要实行强制引航。长江引航中心引航员陈宪宝这次登上的是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的货轮星空红鹰号。从长江一号航标灯开始，外轮会有不同江段的引航员一站一站把船带到目的地。陈宪宝负责的就是南京段航线。星空红鹰此行一直要到长江下游港口张家港、常州、南京，卸货后到达江阴港。船长金龙座对这条航线很熟悉，20年里他已经到过长江70多次。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第25次会议决定批准南通港、张家港对外籍船舶开放。1983年5月7日，满载着11024吨木材的巴拿马籍货轮日本商人号，在长江第一代引航员吴明华等3人的带领下，安全抵达张家港一号泊位。从那以后，金船长就和许许多多的外籍轮船一起进入了长江。上世纪50年代，货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准产生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成为了国际物流的统一装载单位，这就是集装箱。在这些统一标准尺度的箱子里，装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生产材料。对一个国家来说，进出集装箱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制造业是否发达的标准。当中国经济在20多年前开始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时，进出长江的中外货轮也都运起了集装箱。吴淞口，长江和黄浦江汇合的地方，一座100多年前荷兰人建造的灯塔成了这里的标志。1992年，在孤独的灯塔旁边，一个巨大的水上码头完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水上漂浮码头叫做炮台湾基地。炮台湾的出现解决了16铺码头的烦恼。外轮入江后，越来越多的船只让这个本来就十分热闹的码头不堪重负。相对于16铺，炮台湾更适合船只的中转。这个大地般的基地连通着长江和黄浦江，它像一个位于长江口的候车室，将到达的船只和货物重新组合，装上大船或组成船队后， 从这里通江入海。距离炮台湾十几海里的地方就是长江入海口，奔流了6380公里的长江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扇形水域，缓缓投入了大海的怀抱。这片被人叫做喇叭口的水域也是长江航道最大瓶颈的所在，沉积了长江一路带来的数亿吨泥沙，喇叭口一带的航道总是处在淤积的状态下，无法通行大船。20年前话说长江中曾经这样形容长江口的清淤工作，这就像月亮里的吴刚砍树枝，砍掉一只又生出一只。那时两艘世界上最大的挖泥船日夜不停地工作，只能保持航道7米的水深，极限是通过50000吨的货船。国外专家曾这样定论，长江口的治理连方案都无法制定，更别说实施了。上海吴淞海事处是和长江口打交道最多的单位，他们负责24小时监看长江口航道，调度进出的船只。
1: 话说长江的时候呢，这个长江口的这个航道是人工疏浚，保持-7米水深，这个长度呢是8.5海里。原来一个潮水只有15艘次的船舶，我们现在深水航道24小时，两个潮水已经达到最高127艘次的船舶进出。
0: 1998年1月27日，各种各样的工程船集中到了长江口，中国最大的水运工程长江口深水航道改造工程开始了。3代专家历经40年的研究和实验，终于找到了治理长江口航道的方法。长达50公里的半圆形空心堤坝铺在了长江口经过特殊处理的海床上，江水带来的泥沙从此被彻底挡在了航道以外。这是一道名副其实的海上长城，它一天挡住的泥沙相当于20年前2艘挖泥船一个月的工作量。在它的护卫下，长江口航道的水深已经达到了10米，能通航1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不久的将来，当航道水深达到12.5米时，20万吨的集装箱船也能驶入长江了。上海外高桥第4期集装箱码头是最靠近长江口的集装箱码头，每周都有来自国外的13家国际轮船公司的37个定点集装箱航班停泊装卸。之后这些集装箱将会继续被分运到长江沿岸的码头。有人曾统计，一条长江航道的货运量超过了20条京广线铁路的货运量。依靠航运的便利，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今天长江边的各大城市陆续建成了一批集装箱码头，他们的附近就是日渐人稀的客运码头。1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多种交通网络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长航公司总经理刘希汉开始面对长江航运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变。长江上20年前载客1000多人的客轮到现在只有几10人乘坐，而长江的货运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2: 从运能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水运是火车的4倍，是汽车的可能13倍， 飞机的可能就100多倍了。
0: 2001年10月31日，刘锡汉签署了长江中下游客运航线全线停运的文件。那一天，许多客轮的船长在长江上驶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航班。

下的黄浦江流光溢彩，游客们在游船上领略着浦江两岸梦幻般的美景。曾经在东方红号上当过船长的张文军又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他还是一名船长，新船名叫船长二号。船长二号每次能载客100多人，在黄浦江里的航程大约2公里。在张文军看来，船长二号这个名字充满哲理，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忘记那艘能乘坐1000人的江轮和那条宽阔的让他陶醉的大江。

0: 2005年的一天，从上海出发的长航集团公司神舟号豪华游轮，经过10天的航行，到达三峡船闸。在通过了壮观的三峡大坝之后，神舟号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入了他们神往已久的长江三峡。和2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这些乘客可以在船上感受长江两岸最新的变化，领略长江三峡更深处的景观。2005年，长江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世界第三位。这一年的统计表明，长江已经是世界上货运量最大的内河。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里长江总能以无穷的能量源源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新的财富和新的机遇。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族人为主，起义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6镇将士。当北魏政权整体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大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而真正要想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周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为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建，即魏孝敬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与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6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是原属北魏6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则不过是6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下来也不过3万余人。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出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古 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赔着老本。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东魏高欢的10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10万大军损失了1多万。补充军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员，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5: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展厅展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4: 宇文泰采取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中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力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尽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允许他们保留私家武装。宇文泰尤其意识到汉文化的先进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施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的高欢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所统帅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鲜卑族将士，支撑政权的也主要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事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6: 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的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到了一起，而北齐应该说他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4: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4年后，他的儿子高阳废除东魏孝敬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公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矗立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了公里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
7: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谁的陵墓？
4: 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16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2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北周宰相， 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两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6: 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诏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我说与其是托孤啊，他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4: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台的次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明有气质，宇文泰曾说：“成无志者，此尔也。”但是，短短的3-4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连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来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两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先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害的，一直把宇文护当作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岁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国家就设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6: 第三老就是要立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啊，作为耆老的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啊，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啊，这一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整个对于天下贤人的一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4: 公元563年，刚刚登上帝位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瑾。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宫后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来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坐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6: 于瑾是出自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啊，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于于瑾之手。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能够委屈自己。那能够委屈，这就叫懂礼呀， 啊，本来就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担任。
4: 周武帝将儒学作为立国根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处满不义，富贵所以长寿，邦国于焉亦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仲学贯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仲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令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使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6: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啊！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们所衷心接受的东西。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来向国民、来向朝野昭告自己的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4: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时段，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的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停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使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对宇文护说一句责备的话。
8: 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北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就非常突出了。
4: 朝臣们对宇文护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交丘谭维制度，立鹿门学，制升72人。周武帝愈来愈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他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地读起酒告。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 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要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6: 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力，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皇帝权力，这种局面不是正常局。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政体不正常，制度格局不正常，所以整个局面平定得很快。关键只是在于杀掉一个人头，杀掉一个个人，他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反天覆地的变化。
4: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伐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政调以外，无妄征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落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蒲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渠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阳时期始建，历时24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即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障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示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9: 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就接受了大量的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着这个孝文帝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这个中原的 这个工匠跟西域过来的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为分开了，就这工匠也移到这个跟到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
4: 北齐的佛教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它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遍命佛，佛寺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向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4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5个人要养一个僧尼，百姓负担更为沉重。其实不仅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将遭受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所有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绝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10: 北魏时期呢，太武帝呢主要着眼于呢政治因素，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呢他更多的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这个出发点不同呢，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同，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呢，他也很明确的呢，他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呢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呢我想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4: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魏元松的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贸然下决断，而是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讨论时，出席者多达2000余人。周武帝特地让名儒沈仲以儒

0: 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此后，儒、佛、道之间的互相辩论便成为北周王朝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先后位次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五个月后，周武帝最终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而且，为了缓解尖锐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一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如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震荡，相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军人，废除寺院4万座，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当然能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籍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并赴殿籍，许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慧远抗声反对，以地狱相威胁，说陛下今世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减贵贱，陛下何德不怖？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狱诸苦。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智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象棋是7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1: 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它教什么？教育人什么？一，他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他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燕韩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呢就要一国一国的把他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0: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交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6军习武于城郊。
2: 那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见所有中级以上军官，亲自接见啊。第三是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事都称为卫士，就是说你们名义上都是我们皇家的警卫部队啊。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抚优许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说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这个综合作用。
0: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位时，北齐武成帝高湛也登上帝位。高湛不利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即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汉化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被阉割。
3: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大家到这里集中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掌柜的右起第二件是一件编发旗俑。
0: 编发旗俑展现的是北。

0: 依然有大量士兵前往凿冰，但是凿冰者已由北周军事变为了北齐军事，强与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齐开始被迫以凿冰做防御。可是当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之时，滔滔的黄河水也无法阻挡周军的步伐。公元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帅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出发前，北周武帝下令，入齐境禁伐树、残苗架，犯者以军法从事。
1: 他伐齐是为什么？把北齐毁掉吗？不是，他是想把北齐纳入自己统一的版图之中，因为北齐当时这个经济非常发达，是吧？他不是去破坏，他是要通过收北齐，统一北方，加强自己的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0: 此次征战得到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仍然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没有被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战争中，周武帝经受了第一次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他与将士同甘共苦，他身先士卒，每至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探明了北齐的虚实，这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下达第二次伐齐诏书，然而这一次的征伐，诸将却多不愿行，毕竟去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他们认为这次出兵很可能是皇帝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
1: 调度不灵，军力涣散，他第一次伐齐就已经看出来了，在第二次伐北齐的时候，北周武帝是要进攻平阳，但是呢，这是一波非常危险的棋，因为什么？你打中间，两边就都过来了，同时夹击，弄得你是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好多人就认为这个战略不可行。这种分歧呢，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而实际上呢，除了军事层面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
0: 公元577年二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43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当北周大军攻入北齐国都邺城时，北齐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惴惴不安，只有一个人十分淡定，他就是北齐著名的儒家学者熊安生。他吩咐家人把门庭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贵客。家人感到十分奇怪，亡国之际哪会有什么贵客登门？熊安生笑着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话音未落，周武帝已经进了熊安生的大门。熊安生受到武帝的优厚待遇，被赐予帛300匹、米300担、住宅一所。不但如此，武帝还下令给熊安生安车4马，让他随驾入朝参与文化建设。
2: 占领敌国以后，收拢敌国的民心，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呢面临的大问题。儒家呢是中国统治从这个所谓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呢它是作为一个统治思想。这点呢甚至包括在少数民族。熊安生呢他是作为儒教的代表，他呢受到了很大的很高的礼遇，也就是说呢武帝给了知识分子 一个安心丸。

0: 我是要用你们的，你们跟着我走是有好处的。
1: 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加大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国家新的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了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他要超越父辈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中国。此时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已达361年，漫漫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肩上。北周武帝只需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与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36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建制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10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自用，须实简而合理，墓而不焚，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示，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只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伟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地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

追逐着倾国倾城的宠妃，吟唱着白肌如雪的宫体诗。陈朝的国君陈叔宝早已忘却了在尚未散去的硝烟之中父辈们的身影。美人在侧，又有建议精致成熟的江南文化，陈后主带着心爱的宠妃以及一帮文人终日吟风弄月游戏宫廷。东南妩媚辞了男儿，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

0: 添了几多温柔妩媚。昔日训练水师的玄武湖早已失去了阳刚与英气，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当隋朝大军涌进宫门的时候，陈叔宝没有正衣冠御正殿，反而带着自己的宠妃仓皇躲入胭脂井里避难，留下千古笑柄。一口胭脂井最终湮灭了一个王朝的所有兴衰。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中秋假期的特别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再次的提示朋友们啊，大家在假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行方面的安全。那么也跟朋友们送上这样的一份多部门联动的安全出行指南。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像今明两天26、27号，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26号早晨，唐山南今天早晨的时候，唐山的像南部、廊坊、保定中东部、石家庄中东部啊等等这些地区呢会有雾。明天如果明天出行或者是有出行的朋友明天返程的话，大家要注意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另外呢，关于出行流量的预判也是给朋友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分享。受河北省及周边部分省秋假的这个叠加哈，再加上我们即将要到来的国庆节的小长假的双重影响，那么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公众出行呢呈现这个错峰前置、中途短途叠加这样的一个特征。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像今天呢是我们中秋节小长假的第二天，可能明天呢我们会迎来一个返程的一个高峰期，提醒大家比如说我们在过往一些这个城市入口以及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的时候，提醒朋友们哈，还是一定要减速慢行，来提前的来查看好最新的一个路面的通行状况。那么尤其是明天呢会踏入到这个中秋节小长假的返程过程当中哈，刚刚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了返程的一个天气。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组提示。首先出行，那么在中秋节小长假结束之后呢，我们有这个三个工作日之后会迎来国庆节的小长假，提醒朋友们这个期间出行啊，中秋节假期期间呢这个再加上这个到了秋天啊，是一个多雨的情况，多降雨，早晚温差也会比较大。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部分路段呢一起团雾。那么我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查看好天气预报以及高速的实时路况，合理的规划行程，并且出门一定要记得备好薄外套。如果在出行的时候哈，遇到雨雾天气，坚持降速，控距亮尾，不猛打方向，不急踩刹车，秋季早晚气温呢是偏低的，比如说像桥面匝道易形成湿滑的路面，提前减速，防范车辆的侧滑。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合理的安排行程，连续驾驶注意定时休整啊。如果说出现困倦、视线模糊等等这些疲劳状态的时候呢，提醒大家就近驶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引发险情。还有就是在中秋节小长假期间呢，亲朋团聚聚餐比较多，一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拒绝酒驾、醉驾，高速行驶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超速，不随意穿插，如果遇到拥堵，有序的等候，不占用应急车道。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就不会再感到恐惧。这个呢是给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在我们中秋节小长假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小长假这个期间当中，朋友们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到的一些出行事项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务必一定要小心谨慎的行驶哈，尤其是我们的司机朋友，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完美愉快的假期。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4省1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人心不死，国必不亡。王凤阁用生命践行了这一誓言，也把忠心刻进了通化的山河。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东梁市、
3: 辽阳广播、
4: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9: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9: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8: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0: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1: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2: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8: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9: 联合制作
8: 广播系列专题，
9: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0: 严禁。
1: 下面请听由通化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丹心守故土：忠魂要通化》。
2: 通化这座山城曾经是伪满洲国通化省省会所在地，被日伪当局称为东边道重镇。这里曾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残酷奴役，是一片承载着深重苦难的土地，却也是百姓奋起反抗永不屈服的英雄热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危难关头，通化人民揭竿而起，组建起声势浩大的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至今仍在山城世代传颂。民众抗日烽火遍地燃起后，辽东各路义勇军因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难以长久抗衡装备精良的日寇，因此开启各路抗日武装的整合之路。1932年春，辽宁民众自卫军余桓仁正式组建，总司令唐聚武向通化抗日救国自卫军首领王凤阁发出联合作战邀约。王凤阁率部加入辽宁民众自卫军，被编为第19路军，并被任命为19路军司令。1932年6月，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迁驻通化。8月，遵照张学良相关指示，辽宁省临时政府在通化成立，将辽宁民众自卫军各部进行统一整编，王凤阁任第3方面军中将总指挥。通化成为辽宁民众自卫军开展对日作战的大本营，在辽东地区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中枢地位。翻开厚重的通化世志，我们看到王凤阁生于1895年，自幼习文练武，才思敏捷，性情豪爽豁达。1923年，他进入东北军步兵第58团担任副官，目睹军阀混战致使百姓颠沛流离，心生愤懑，主动辞官回乡。918事变爆发，国土沦陷，他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王凤阁母亲深明大义，全力支持儿子救国，变卖全部家产，倾尽财力支持他抗日救国。依托地方民众的力量，王凤阁组织起以农民、伐木工人、大刀会会员为主体，中小学教师为骨干的600多人的抗日武装，于1932年2月正式举起抗日救国自卫军大旗。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3: 1942年4月的时候呢，王凤阁率领这支部队呢，就一举呢收复了柳河县城，砸开了监狱，释放了政治犯，并用了缴获的电台向呢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号召呢民众起来抗日。8月的时候呢，王凤阁呢又联合其他的义勇军围攻县城呢50多天，切断了所有的公路、铁路、交通和城里的通讯设施，使呢城内的守敌呢弹尽粮绝，一度呢打出了白旗，祈求呢增援。
2: 1932年秋季，日伪军调集大批兵力向辽宁民众自卫军展开大规模进攻，自卫军各部仓促应战，均遭到失败。这时王凤阁身边众人纷纷劝他说入关躲避战乱，王凤阁立下铿锵誓言：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师弟不负，绝不入关。王凤阁率辽宁民众自卫军19路军余部重整旗鼓，坚持抗日。1933年2月，王凤阁将部队带回通化、临江和吉安交界的大罗圈沟一带，修筑了要塞、地堡和暗道，建立小型被俘厂、军械修配厂、手榴弹制造厂、粮油加工厂，在通化深山之中建成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王凤阁始终明白，护民才能守土，麾下将士多是本地子弟，平日善待周边百姓，有群众鼎力支持，这支队伍深入敌军防区也能进退自如。依托抗日根据地， 王凤阁率部开启长达四年的敌后游击作战。1933至1936年间，部队在通化境内与日伪军交战数百次，留下多场经典战斗：二道沟伏击战、果松川伏击战、十三道沟大捷、吉安杨岔截击战、梯台岭浑江漕运阻击战。1934年春季，他率军奇袭通化县七道沟日军探矿所，击毙守敌，焚毁全部采矿设施，彻底粉碎日军侵略本地矿产资源的图谋。与此同时，王凤阁主动联合一切反日力量，与朝鲜革命军结成中韩抗日同盟会，形成了跨国界的抗日统一战线。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0: 这份档案图片是王凤阁与朝鲜革命军共同组建中韩抗日同盟会的一份盟约。1935年9月，王凤阁、叶景山与朝鲜革命军崔忠伦、崔凤鸣等人签署了这份盟约，他们达成了精诚团结、趋诚一致、全始全终、始终不渝，务使我中韩国土收复、民族共得其所的共同誓愿。
2: 这支扎根通化本土的抗日义勇军始终活跃在日伪统治腹地，将士们奋勇冲杀，如同插入侵略者心脏的尖刀，持续袭扰打击敌军，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成为日伪当局的心腹大患，被重点监视记录在官方文书之中。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0: 我手中的这两份档案现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是伪满洲国奉天省警备司令部下发的两份警情通报。从这两份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凤阁确实对侵略者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成为日伪军的心腹大患。
2: 1936年秋，日本关东军开始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派出12个旅的重兵对王凤阁的部队进行疯狂围剿。1937年3月，王凤阁率部抵达临江吉安交界处的老虎顶子要塞时，日伪军紧跟而来，连续战斗三昼夜，王凤阁左臂骨折，腿部身负重伤，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他与妻子张氏、年仅4岁的幼子小金子一同被俘。侵略者妄图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这位抗日名将屈膝投降。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3: 王凤阁被俘之后呢，日伪当局呢想要对他进行劝降，就在呢通化最大的饭店呢摆上了最好的酒席，派呢曾经他的部下呢来劝降。当时呢遭到了王凤阁的严厉痛斥，日伪当局看来软的不行，就对他来了硬的，在监狱呢对他实行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即便是如此呢，也没有动摇王凤阁的意志。在狱中，就连小金子面对的敌人用饭团糖果的诱惑呢，他也高声喊道：我坚决不吃日本人给的饭。
2: 威逼利诱、酷刑折磨都没能磨灭王凤阁的报国之志，无计可施的敌人最终下达处决命令。1937年4月6日，王凤阁一家三口在通化玉皇山下的柳条沟口刑场英勇就义，王凤阁年仅42岁。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0: 在临行前，王凤阁发出最后的呐喊，他说：我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就连我的小名大家也知道，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和日本鬼子战斗了这些年，不幸被俘，现在我要和乡亲们永别了，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
2: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3: 王凤阁是通化地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民众抗日爱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呢，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了缅怀呢王凤阁将军，通化市政府将他的名字呢镌刻在玉皇山革命烈士陵园。
2: 回望王凤阁壮烈的一生，便是东北

0: 北抗日义勇军辽东抗战史的完整缩影，从红土崖高举抗日义旗，到汇聚各路义军收复多座城池，从深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连年浴血游击，到携手跨越国界的抗战同盟，直至一家三口在柳条沟慷慨就义，他坚守着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抗日意志，以鲜血和生命守护故土，忠魂永远照耀山河大地，融进义勇军进行曲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中。
1: 本期节目由通化融媒体中心制作。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相离何须怨杨柳，
8: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8: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9: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

0: 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衣服穿上干啥呀？
3: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3: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3: 你好，哦，哎呀，哎呀，你看，你啊，干，
2: 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3: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3: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3: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3: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3: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你
3: 不要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3: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4: 啊。我看一下啊。
2: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5: 迎合老师。
3: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3: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3: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4: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3: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3: 教育方式哈，
2: 哎，
3: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3: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3: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3: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3: 哎，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3: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

0: 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0: 明白吗？哎，爸，
2: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3: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
0: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4: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0: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1: 不
4: 好？
1: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大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4: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5: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5: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4: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4: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4: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5: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4: 我是小明的父亲。
5: 哎，你好啊，王桂香。
4: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5: 我当然知道了。
4: 那你是做什么的？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
0: 哎，
1: 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0: 哎，
1: 你滑，
0: 我现在
1: 过来撒谎，
3: 你是中小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给你过来。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
3: 啊，
4: 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调研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栾平县深耕招商聚产业，奏响绿色高质量发展奋进曲；栾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以波报道。9月23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我县中秋国庆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雪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在岳石燃气公司，吕宝俭详细询问了气源储备、管网运行及应急保障等情况。他指出，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设施巡检排查，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从严防范燃气泄漏事故。在北燕商城滨河店，吕宝俭详细了解了消防设施配备、商品储备、进货渠道等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商场消防控制室。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确保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并熟练掌握设备操作与应急处置流程。要常态化加强员工火灾扑救培训，定期组织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一线员工初期火灾扑救与自防自救能力。要紧盯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确保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安全可靠，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线森林消防大队，吕宝俭详细听取了工作汇报，并查看了消防设施设备。他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消防应急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升级人员设备配置，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完善物资储备与关爱机制，全面提高队伍快速响应与高效处置水平，确保队伍战斗力持久稳定。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火意识，切实筑牢人民防线。记者丁以波报道。近年来，栾平县依托区委资源生态叠加优势，紧紧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聚、闲置资源增效，走出一条生态优先、项目赋能、产业集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者在栾平县张百湾镇的栾平周营自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建设与设备筹备与安装。

0: 工作。该项目为滦平县重点招商落地项目，由承德贵达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20880平方米，新建电化学储能电站及220千伏储能升压站，采用先进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技术，可接受电网统一调度，灵活调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53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底建成投运。滦平周营自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大勇：
1: 储能项目审批环节多，协调事项杂，但从土地落实到施工许可、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主动靠前并联办理，为我们抢下了宝贵的建设窗口期。现在项目处于建设期，我们正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员紧盯节点，全力以赴保障后续设备进场安装。
0: 今年以来，滦平县将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细化招商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构建全员招商格局，全域掀起大抓项目、大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滦平县5000万元以上重点落地签约在谈项目共45个，总投资225.96亿元，其中落地项目8个，总投资23.54亿元，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97.68亿元，在谈项目19个，总投资104.74亿元，县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同时，坚持内外兼修，大力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梳理19个停滞项目，盘活金山岭高新区优质土地4400亩，盘活大型闲置楼宇载体28万平方米。通过精准对接头部企业，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与北京密云跨区域协作，让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郝志军：
2: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引进增量、盘活存量双向发力，一方面紧扣县域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优质新项目，做大项目储备库，全力招引带动性强、绿色高质的产业项目；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闲置、停滞项目等存量资源，创新合作模式，破解盘活难题，让低效资源焕发新生机。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上项目、优产业，双向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持续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0: 今年，滦平县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聚焦工业新材料、文旅康养两大核心产业链，精准开展链式招商，通过引入专业机构骨干，实训练兵，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全面提升招商服务质效。同时，推行处级领导双包联机制，对143个重点项目实施全周期闭环服务，常态化帮扶136家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施向南：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谋定绿色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定践行4个坚持，依托滦平招商数字化平台，全力服务4个示范区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各类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奋力谱写滦平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3号，滦平县组织多部门在05新港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以民俗体验、金融科普、走访慰问等形式传承中秋传统文化，传递邻里温情，助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冰皮月饼手工制作体验环节气氛热烈，志愿者向到场居民讲解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与传统习俗，倡导拒绝铺张浪费、文明团圆过节的理念。随后现场示范冰皮月饼制作步骤，手把手带领居民揉制冰皮、包裹馅料、压模成型，参与居民相互配合、互帮互助，亲手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到民俗乐趣，拉近

0: 邻里距离，活动孩童部开设金融反诈科普宣讲环节，通过趣味互动加深居民对反诈知识的记忆，切实提升社区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打造温情中秋加平安金融的特色服务，筑牢社区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结束后，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工作人员联合志愿者们开展上门走访慰问，为街道辖区内困难群众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并提醒老年群体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让节日暖意直抵群众心间。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副行长白云静：
1: 作为文明单位，河北银行滦平支行积极践行文明单位社会责任，中秋来临之际，联合社工部、文明办、社区开展月晚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主题活动，和社区群众共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学习金融反诈知识，同时慰问辖区困难群众，送上中秋关怀。今后我们会持续发挥文明单位示范作用，把金融服务、文明志愿活动送到社区群众身边，为滦平精神文明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圆，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

0: 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做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

0: 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1: 能换个话题吗？
0: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1: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0: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1: 瞧不起谁呀？女的。
0: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1: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0: 多大了？
1: 今年都18了。
0: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 对，第一次。
0: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0: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0: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儿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0: 洛儿，你来了吗？
1: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0: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1: 洛儿，有麻烦吗？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0: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
0: 哎呀！
1: 怎么了？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哎，坐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啊。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1: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2: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1: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2: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2: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2: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2: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2: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2: 我不坐。
1: 你坐吧。
2: 我不坐。
1: 你坐吧。
2: 我真不
1: 坐。你坐。
2: 你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2: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的。
2: 啊。
1: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那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2: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2: 是好朋友。
1: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2: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 我可是好心的。
2: 我也是好心的。
1: 那你说我说
2: 的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2: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2: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2: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 这是比喻，同志。
2: 比喻也是想出事。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2: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2: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2: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2: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吗？那一哎呀啊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的。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2: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2: 等会儿。
1: 怎的？
2: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2: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2: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2: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嗨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0: 我嫌烦。
1: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0: 你伺候过慈禧呀？
1: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
2: 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0: 不行，
2: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0: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2: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0: 七个白雪公主
2: 啊，
0: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2: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2: 什么小萝卜？
0: 小螺丝。
2: 什么小螺丝啊？小驼。
0: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2: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0: 你的地盘
2: 啊？
0: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2: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0: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配合。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1: 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0: 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1: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哎，就我的长相，嗨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

0: 那我去接你呀、啊！啊，你不来了？
1: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0: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2: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2: 您都古稀了。
0: 喂，
2: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3: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2: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2: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2: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3: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2: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2: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2: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2: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2: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至少有显示。
2: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2: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2: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2: 你过来
0: 啊！
2: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2: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2: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2: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2: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2: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2: 你听我说
0: 啊，
2: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2: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
0: 啊，
2: 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2: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2: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八月十五的团圆是中国人对于家的情谊节，天南地北，家国万里，团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用同一种方式靠近这份思念。
1: 有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像我一样吧，很久没回家，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离自己想做的事儿近了，但离爱的人远了。说起中秋节呀，还是很想念妈妈和奶奶做的那口味道的，但回不去家。
2: 老板来箱酒，
1: 跟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喝一杯，也挺好。
3: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家里人都在身边，但过节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像我会准备一些月饼，亲手做的月饼会比较有意义。
4: 老公，帮我拿个笋干。
3: 也会为家里人准备一桌子饭菜，还有我老公和爸爸爱喝的酒，来庆祝我们小家的又一年圆满。
0: 家的味道，
5: 安徽人
0: 有千万种，
5: 专门为你新学的安徽板面，
0: 是无论行至何方，为核心都始终指向的归途。但这杯醇香，
6: 来吧，碰吧，
7: 干一杯来，
0: 却始终如一。
8: 收到了吗？已经吃了。
0: 接住此刻团聚的眷恋与思念。
8: 妈，今晚的月亮真圆呀。
0: 于是举杯同庆，皆为团圆。
9: 干杯！
10: 干杯！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11: 妈妈，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为了潮汐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1986年8月13日，一架红白相间的大型运输机马丁纳尔号缓缓地停落在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而此时国家林业部和江苏省农林厅的多位领导早已在此等候，他们将迎接一批特殊的旅客。
6: 1986年8月，一架大型运输机从英国伦敦起飞，经过18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中国上海虹桥机场。运输机上搭载的正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送给中国政府的珍贵麋鹿。这些麋鹿将被运往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开启在原栖息地繁衍野生种群的重任。自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南海寺麋鹿苑以后，天灾和人祸等因素导致麋鹿这个物种几乎灭绝，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再也不见昔日麋鹿成群的壮观场景。如今麋鹿能够重新引进回国，受到了全国上下极大的重视。早在麋鹿回国的前一年，国家林业部、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从江苏大丰林场划拨出15000亩土地，建立麋鹿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麋鹿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海滩涂湿地，这里河海港岔蜿蜒交错，沿途沼泽星罗棋布，拥有茂密的草丛和芦苇，非常适合麋鹿栖息。而且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出土过麋鹿的亚化石。这位老人名叫张元祥，他是江苏大丰出土麋鹿化石的重要见证人。
7: 在1983年的冬天，搞水利工程罢工的时候，农民就把到那个动物的化石送到南京地质陈列馆，他出了鉴定报告，麋鹿亚化石在你们大丰出土了。
6: 随后人们又在大丰县的三圩乡、大团乡、刘庄乡等地点发现麋鹿的骨骼化石。多处出土的麋鹿化石证明，历史上大丰县曾经是野生麋鹿广泛分布和活动的地方。在确认江苏大丰拥有适合麋鹿生存需要的自然条件后，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建造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启动了。人们对林场周边进行了改造，准备迎接麋鹿的到来。这片曾经生活着麋鹿祖先的沃土，如今成为恢复麋鹿种群的科研基地。1986年8月，麋鹿到达保护区以后，被安放在30亩的围栏中。围栏内，工作人员悉心搭建了棚舍。奇怪的是，这些麋鹿无论白天黑夜都不进棚舍，即使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也在棚舍外面迎着风雨站立。
8: 当时呢，就是把39头啊，就放在一个30亩地的一个空间范围内。这个30亩地啊，就当时用围栏把它围好了。

0: 且呢，就这个三山堡的范围之内呢，也我们人工搭了那个一些棚子，这个棚子呢就让它堆风挡雨的。
1: 一路不进棚舍休息，工作人员原本感到很奇怪，但当大家了解到麋鹿喜欢集群生活在野外，并不像牛马一样生活在棚舍中，才恍然大悟。这件事现在看起来成了笑谈，但却暴露出当时的人们对麋鹿了解甚少，开展麋鹿研究工作步履维艰。麋鹿到达保护区的第七天清晨，饲养员突然发现一些麋鹿出现了腹泻的症状，有几头甚至开始打蔫儿了。徐安红是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技术人员，负责麋鹿的日常健康。
0: 可能赖于这个运输，长途运输啊，还有他对这边没有真正的适应，到这边来呢也出现了一些腹胀啊、胀肚子啊、纳稀啊。
1: 刚到保护区，这群麋鹿的健康就出现了问题，大家都十分担忧。这时候跟随麋鹿一同来的外国专家提出了给麋鹿更换饲料的建议。麋鹿使用的饲料一部分是从国外带来的，当时正值夏天，这些草料很可能已经不再新鲜。陈兵正是负责这批麋鹿饮食的其中一位饲养员，对于当时的状况十分了解。
0: 有个外国专家在这里，他也知道，给他搞点好草来，我给他吃。
1: 在当时的书籍中，跟麋鹿有关的文字记载是有寥寥百字。中国近代生物史对麋鹿的研究几乎空白，麋鹿到底适合吃哪些草，大家并不知道。
0: 当时我们手上也没有什么资料，当地老百姓不是把牛羊就野放嘛，参照牛羊喜欢吃的那些草把它割下来，然后尝试性的喂给它。
1: 然而精心饲养一段时间后，麋鹿腹泻的症状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鬃毛也失去了光泽。此时距离发现麋鹿腹泻已有一个多星期，几头麋鹿出现了虚脱的症状，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这场探寻腹泻原因的研究关乎着这群麋鹿的性命。
0: 第一个任务就是让它在这儿能生存下来，不能死，这是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
1: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有人提出会不会是麋鹿饮用水出了问题。这个人名叫丁玉华，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建立后，他被送到东北林业大学接受三个月的相关培训。等丁玉华从林业大学回来，眼前却是一群病恹恹的麋鹿。麋鹿的病态令丁玉华联想到了之前救治过的绵羊，那群绵羊喝了当地的水便开始腹泻。于是丁玉华推测，麋鹿腹泻很可能跟水有关。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马上组织了多台水泵，日夜不停地向围栏内的河沟翻水。沈华是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技术人员，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0: 当时唯一的补给就是从外面用拖拉机抽水往里面灌，安装啊到出水每次都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1: 虽然换水的过程十分艰辛，但是这段付出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换水后的第二周，麋鹿腹泻止住了，然而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按规定，从海外归来的麋鹿必须进行隔离检疫，确定没有携带传染病菌才可以运出海关。但是由于当时天气炎热，这批珍贵的麋鹿被破例先运回保护区，然后再进行检疫。当工作人员想要对麋鹿进行抽血检疫时，却遇到了棘手的难题。麋鹿性情胆小机警，从不让人类轻易靠近，

0: 给他们抽血检疫，必须先将他们麻醉。然而麻醉药剂该使用多少，工作人员却拿捏不准。
1: 没有足够的把握是不敢那个的去动他呀，不敢麻醉啊。通过滤芯讲，出了事情就担不起，这个压力很大。
0: 由于国内没有可借鉴的对麋鹿的麻醉经验，没有人敢轻易给麋鹿麻醉，因为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如何在保证这些麋鹿安全的情况下试验出麻醉剂量呢？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们通过在与麋鹿体型差不多大小的牛羊身上不断试验，最终调配出了适合麋鹿的麻醉剂量，摸索着完成了这批麋鹿的麻醉检疫。
2: 终于完成了39头麋鹿麻醉检疫的工作，攻克了饲养麋鹿的又一道难关。然而，对于实现重新恢复中华大地麋鹿野生种群的愿望，难题才刚刚开始。
0: 1987年3月，也就是麋鹿到达大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第二年春天，在国外已经受孕的母鹿陆续开始产崽。令人没想到的是，厄运却也随之降临了。
3: 当时这个麋鹿啊，它是关在一起，它晚上它给我跑啊，它跑了以后就是到早晨的时候下了，但是下来找不到小麋鹿啊。
0: 麋鹿产崽后，小麋鹿却不知踪影，工作人员开始四处寻找新出生的小麋鹿，最终在围栏附近的条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然而就在发现这头小麋鹿尸体的第二周，工作人员又在条沟里发现了一头刚出生但已死亡的小麋鹿。围网内侧的条沟是在建立保护区初期，为了防止麋鹿跳出围网，特意挖的防护水沟。可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条水沟竟然成了麋鹿幼崽的丧生之地。
3: 3月底的时候，连续一下子就产了4头，全部产在33亩范围之内的一个小条沟里。
0: 小麋鹿死亡事件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工作人员轮班看守其他待产的母鹿。当时的保护区上上下下只有9个人，除了每天值班看守，他们还要负责好各自手头的工作。
3: 我白天开车子，晚上就到了围栏里边打掘棚子，打地筒也看着他。
0: 这样的轮班制度坚持了一周，待产的母鹿却没有任何准备生产的迹象。在大家齐心协力看守的第14天清晨，一头母鹿静静地走出了鹿群。离群的母鹿独自走向一片空地，时而奔跑，时而四处张望，对周边的风吹草动格外警惕。随后母鹿走进了草丛深处。大约过了2小时，母鹿终于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它的身后还跟着一头幼鹿。它是在大峰麋鹿自然保护区降生的第一头活着的小麋鹿，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意义。随后专家们也解开了前面几头小麋鹿死亡的谜团。原来这些母鹿在回国前已经怀孕，在长途运输的过程中，腹中的小麋鹿已经夭折。由于母鹿很难将死胎分娩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水沟，借助水沟的坡度完成分娩。当工作人员发现小麋鹿尸体时，误以为他们是溺水而亡。麋鹿重新回到中国，需要逐渐适应大峰的自然环境。在这片土地上壮大麋鹿种群，需要中国的科学家们付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麋鹿这个物种能否在自然环境独立生存繁衍，路还很长。

0: 1995年夏季，麋鹿到达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第九年，一幕惨剧突然发生了。一头成年公鹿倒在了草丛里，它的气息微弱，情况十分严重。伤害这头公鹿的凶手究竟是谁？这个季节正是夏季，也是麋鹿发情的季节。每到这时，成年公鹿就会用树枝、泥巴装饰自己，且三三两两地展开战斗。公鹿打败其他的雄性，当上鹿王，就可以赢得母鹿的青睐，获得交配权。在激烈的决斗中，有时候发生意外也在所难免。所以这头公鹿受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初步认为是被另一头公鹿顶伤的。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保护区深处又有几头麋鹿相继倒下。虽然及时发现，全都被抢救了回来，但其中蕴含的凶险不言而喻。正当工作人员苦苦追寻造成血案的凶手时，又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头小公鹿倒下了。这个受害者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越发蹊跷。看这头小鹿头顶仅有的一只鹿角，就可以知道它仅有一岁，再有两三年它才可以步入成年，参加鹿王争斗。所以凶手根本不是麋鹿。如果不是公鹿争斗时发生了误伤，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人们研究麋鹿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更为奇怪的是，每一次人们赶到出事地点，都会发现袭击的现场被麋鹿杂乱的脚步完全破坏，这又是为什么？就在大家苦苦追寻伤害麋鹿的凶手时，保护区又一头年轻的麋鹿倒下了。在附近的草丛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种寄生虫，它就是蜱虫。这种寄生虫潜伏在草叶上，当麋鹿经过时，叮咬住麋鹿的身体，吸食血液，直到这头麋鹿死亡，蜱虫才会离开。难道造成麋鹿接连受伤的真凶是他们？在经过仔细的查看后，专家们发现保护区草叶上潜伏着大量的蜱虫。一只蜱虫并不可怕，但是数量巨大的蜱虫足以将麋鹿杀死。终于找到了伤害这些麋鹿的真凶，专家们采取了在秋季放火燎原的方式，烧死草丛中的蜱虫和虫卵。但是保护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蜱虫呢？近些年麋鹿不断繁殖，保护区内生活的麋鹿将近300头，超过了围栏内土地的承载力，破坏了自然平衡，却给蜱虫创造了繁殖的机会。造成蜱虫肆虐的主要因素竟然是麋鹿过多。
1: 按照我们后来的测算，每头鹿呢，在自然状况之下，应该提供40亩地的一头这么一个生存空间。
0: 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围栏内的空间已经无法满足麋鹿群的需求，野放计划需要尽快执行。于是，在1997年，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向国家林业部、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递交了野放麋鹿的请示。由于麋鹿长期被人类圈养，这些麋鹿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工作人员专门建造了一个过渡区，帮助麋鹿逐步适应野外的自然环境。过渡区设在了保护区的第三核心区，那里水草丰美，池塘密布，紧邻游客经常出没的中心大道。在这里既可以锻炼麋鹿适应人类的活动干扰，又可以锻炼它们独自觅食。8头麋鹿将在这里完成野放前的过渡期训练。

0: 变。1998年11月5日清晨，南黄海湿地刚刚经历了一场绵绵秋雨的洗礼，雨后的湿地焕然一新。严格挑选的八头麋鹿从小围栏走到了大围栏，他们将通过大围栏的大门走向自由。这是世界上首次人工有计划的将麋鹿放归大自然的科学实验。
1: 下午5时30分，工作人员打开了保护区最外围的大门。也许对门外陌生的世界心存恐惧，麋鹿左右观望，却没有踏出围栏。这样僵持了大约10分钟，突然雄性麋鹿率先向围栏门外伸出了头，鹿群在鹿王的带领下冲出了大门，在余晖下扬长而去，消失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
0: 1998年农历12月，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新年了。在苏北大丰县的大街上，来往的人群穿着厚厚的棉衣，忙碌着采购着年货，准备迎接新年。这一年江苏大丰的冬季格外寒冷，麋鹿这个经过数百年圈养的物种脱离了人类的帮助，能否在野外平安过冬？
1: 这一年冬季是大丰近10年来最冷的冬天，强劲的西北风像狼群一样尖声嚎叫，干枯的芦苇被西北风吹得哗啦哗啦抖动，保护区大门外却传来一声声鹿鸣，被野放出去的麋鹿又回来了。
2: 当天放出去以后，燕子们他也来了，就在我们这个放出去的这个边上围网边上转，他对这个地方还挺留恋，舍不得走。然后一走以后，它慢慢范围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啊，走远了。
1: 从围栏中野放出去的麋鹿能否平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季，工作人员并没有把握。为了解麋鹿在野外的行踪和状态，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出门寻找麋鹿。
3: 你想找它也不太容易找到，你说不太容易找到吧，附近老百姓也能看到。他们看到说打电话来说在某个地方看到了麋鹿了，然后我们去了又没有了。
1: 从围栏中走出去的麋鹿失去围栏的禁锢，犹如脱缰的野马，在黄海湿地到处游荡。
0: 麋鹿可以活动的范围非常大，南到江苏东台市的敦门，北到江苏大丰的江界河，向东一直到海边。然而3天过去了，大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凛凛寒风中高举的望远镜和遥感接收仪却没有收到一点儿麋鹿的信息。
1: 在麋鹿野放前，工作人员特意在一头母鹿脖子上悬挂定位跟踪器，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有限，定位跟踪器发出的信号常常无法接收。
3: 当时呢，98年生产的警犬呢，质量不是太高，超过一定的距离，你没办法知道了。
1: 工作人员最担心的是一头雌鹿，这头雌鹿已经怀孕6个月了，而此时正是母鹿为腹中胎儿积蓄营养、准备生产的关键时刻。寒冷的冬季，食物短缺。这场严寒给这头雌鹿带来的威胁显然比其他麋鹿更大，这无疑给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
3: 在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里面，虽然有这个野草，但是量不大，品种还是不少，量不大，它吃不饱。
1: 正在人们为寻找麋鹿犯愁时，意外收到了一个消息。
0: 第3天中午，遥感接收仪终于收到了麋鹿的信号，大家看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场面：八头麋鹿藏在一丛高大茂密的护花迷草丛中，安详地晒着太阳。

0: 头麋鹿在茫茫荒野中找到了栖身地，它们的身下是厚厚的护花迷草，不远处是一片在寒流中保留下来的冬绿植物。这八头麋鹿不仅找到了有效的取暖场所，还找到了越冬饲料。寒冬不但没有给第一批野放的麋鹿带来生存危机，反而激发了它们在大自然的原始生存本能。就这样，八头野放的麋鹿在野外成功度过了第一个冬天。转眼寒冬消逝，美丽的黄海滩迎来了春天。1999年3月8日，满身梅花般的幼鹿在杂草丛中探出头，灿烂的阳光洒在幼鹿身上，异常美丽。野放后的第一头小麋鹿出生了，它的降生为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从探寻麻醉剂量到帮助麋鹿与疾病斗争，从生死线上将麋鹿拉回，到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繁殖出第一头活着的小麋鹿，专家们打了一场漂亮的麋鹿保卫战。他们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填补了中国近代生物史上麋鹿信息的空白。
1: 1985年，中英双方签订了一份关于麋鹿引进的协议书，这就意味着麋鹿回归故里已经成为中英两国这一年的一件大事。那么麋鹿到底该落户中国的哪里呢？
0: 为麋鹿选择一个合适的落脚点，这是麋鹿回家前最为重要的事。为此，中国特地成立了一个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组。当时这个项目组云集了中英双方的相关专家，然而麋鹿新家的选址却让专家组成员们犯了难。要找到一块既适合麋鹿生存繁衍又便于项目管理和推广的地方，在当时并不容易。麋鹿俗称四不像，为湿地物种，起源于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前，是中国特有的野生动物，其珍稀程度可与大熊猫媲美。因地理和气候适宜，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的东北、长江、黄河中部的平原沼泽地带。为了能让麋鹿找到最适合的落脚点，负责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的英方代表玛雅女士被特邀来到中国。玛雅女士是国际上著名的动物学家，也是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组中在中国工作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为了研究麋鹿的落户问题，玛雅提前一年多来到中国，与中方专家一起收集资料。多米尼克是玛雅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他见证了玛雅和他的合作伙伴为了麋鹿回归项目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2: It had to be a team, but I think the success of the Milo reintroduction is that it was a team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y, different background, different expertise that had the same goal and that were 100% committed.
0: 玛雅代表的英国机构是乌邦寺庄园。在中国的麋鹿一度灭绝后，乌邦寺庄园是世界上麋鹿生活的地方之一。玛雅女士来中国之前，曾与英国乌邦寺庄园的贝德福德公爵探讨过关于麋鹿的落户问题。当时他们都希望将第一批麋鹿送回最原始的栖息地，也就是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随着考察的逐渐深入，玛雅发现麋鹿回归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愿望虽然美好，但现实情况却错综复杂。

0: 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从宋朝开始就是中国的粮食供应基地。自古就有苏胡熟天下足的说法，人口众多，人均耕地稀少，基本没有荒地可用，而野生放养麋鹿需要几千公顷的土地，这个面积相当于今天南京的核心区。这么大片的野生放养地几乎难住了当时所有长江中下游的城市。玛雅和中方专家为此特地考察了几个城市，当时的县级泰州市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政府非常希望麋鹿能落户这里，但是县级泰州市地域太小，无法满足放养的要求。专家组又考察了邻近几个地区，基本也和泰州的情况差不多。最终玛雅不得不放弃将麋鹿落户长江中下游的想法。既然长江沿岸不行，那该选择哪里呢？白嘉德，麋鹿研究权威专家，跟麋鹿打交道超过20年，对麋鹿的习性非常了解。
1: 那么从现在麋鹿的现在适合于它生活的地方呢，我们也还说应该是辽宁康平以南到海南岛以北，以及陕西渭河流域等马东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
0: 从麋鹿的地理分布区域可以看出，东北辽宁康平以南也是适合麋鹿生活的，
2: 而且东北的气候与英国的气候差不多，都是属于纬度较高的地区。
0: 既然长江流域人口多，土地少，东北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时玛雅把目光锁定在了东北。东北面积辽阔，人口稀少，土地肥沃，是一块非常富饶的土地，东北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随着考察的深入，玛雅发现东北虽然土地不是问题，但对气候还是有所担心。东北地处暖温带和寒温带之间，纬度较高，这就出现了日照时间短，气温偏低，尤其是霜冻期比较长，而且经常出现暴风雪等自然灾害。这对第一批回归的麋鹿会不会有风险呢？此时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组中的一位中方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位中国动物专家就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汪松教授。
3: 动物有它的自然分布，就是为什么不能考虑东北呢？那何必去冒着险呢？刚刚回来的，你搞得那么冷的地方，英国也不暖和呀，但是毕竟没那么冷。
0: 虽然英国的纬度和东北差不多，但英国四周都是海，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湿润，四季寒暑变化不大，冬天最冷也就-10摄氏度，远比东北暖和，看来东北也不适合。那第一批回家的麋鹿到底该落户哪里呢？就在玛雅一筹莫展时，汪松教授再次给玛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3: 当初我主张用在北京，主要一个原因，真正野生的没有了，就是留的那个皇家猎园就在南海子，所以叫麋鹿园。
0: 正是因为汪松的提议，让玛雅把目光锁定在了北京的南海子。北京的南海子在100多年前曾是皇家猎苑，背靠永定河，是元明清三代的著名园囿，是北京最重要的湿地之一，水草丰满，自然植被丰富，在明朝时期曾被列为燕京十景之一。

0: 也是麋鹿在中国灭绝前生活过的地方。
1: 北京麋鹿苑所在的南海子曾是历史上北京最大的湿地，这里以前肯定是适合麋鹿生活的，但那是100多年前，现在的实际问题远比之前复杂。

0: 这个曾经的皇家猎苑有一半已经变成了蓝胶农场，里面经营着各种牧业，这对于需要大范围活动的麋鹿来说显然不适合。张有才，当时南郊农场的工作人员，亲身经历了麋鹿的选址过程。
1: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地方就归这个国营农场，后来这个地方被开垦成了这个水稻田，四面除了这个水以外，外围搞成了水稻田。
0: 当时的南郊农场是北京市重要的粮食蔬菜供应基地，要把这里变成适合麋鹿生活的湿地，国营农场就必须搬家。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1: 我记得当时南郊农场的书记对这个事情相当重视，这个还开过班的会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也在南郊农场工作，所以对于麋鹿的回归相当支持，这相中的这块地方就无价的就划拨出去了。
0: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南郊农场的土地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让专家所没有想到的是，土地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麋鹿回归后，这些麋鹿该如何管理，又该由谁来负责呢？郭庚，麋鹿专家，曾经详细研究过关于麋鹿选址的经过。
2: 为这事儿呢，北京市政府和环保局就特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筹备这个。那么北京市呢就通过这个申请建了一个单位，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然后呢，环保局又批了100多万，盖了个围墙。
0: 这在当时完全超出了玛雅的预期。没想到首都人民在麋鹿回家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如此强烈，让他这位英国专家也深受感动。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第一批麋鹿回归落脚地终于有了着落。1985年7月，中国大使与英方代表在位于伦敦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内举行了签约仪式。从此，北京的南海子正式成为第一批回国麋鹿的落脚点。既然确定了北京南海子，那该如何给麋鹿这个落脚点定位呢？
3: 我跟玛雅那个座的几个人的观点，北京不缺城市公园，我们不要再搞一个公园，路修得好好的，我们多一点野性，所以尽可能不要在里头，有限的960亩不要用太多。
0: 让麋鹿回到自然中去，成了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定位。至此，麋鹿回家前的所有准备工作以及后续的发展都已经确定。
4: 最后确定北京南海子，其原因是北京南海子是麋鹿科学发现地、物种产地、最后灭绝地、野生麋鹿的历史分布地，处在首都，交通方便，研究机构云集等多种有利条件。但在专家心中，落户北京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0: 把麋鹿落户北京，有利于科普宣传，同时能加强人们对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
5: 当初是一个国际是吧合作的一个产物，因为在一个国家的首都，为一个曾经灭绝了的动物重引入的动物建立一个保护地。
0: 随着所有问题的解决，远离故土的麋鹿终于可以回家了。1985年8月24日，北京首都机场一架飞机平稳降落，对于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中英两国的专家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22头麋鹿乘专机从英国乌邦四庄园回到故

0: 途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终于实现麋鹿百年回归的夙愿。在南海子麋鹿苑，22头麋鹿得到了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人们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麋鹿在南海子湿地肆意奔跑游荡。
1: 随着飞机的降落，让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麋鹿终于回家了，我们终于又看到了麋鹿。
0: 回家的麋鹿很快就适应了南海子的生活。一年后，麋鹿不但茁壮成长起来，周边还出现了几十年不曾见到的麋鹿、白鹿等鸟类。由于麋鹿的到来，南海子的生态环境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为当地的生态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麋鹿苑在这里，不光麋鹿本身、麋鹿种群周边的变化发生的变化太大了，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这儿的生态环境也是几经波折。这里的这个湿地环境特别适合麋鹿生存，因为它作为一个南海子，特别是三海子这个核心地，水草丰美，芦苇丛生，所以这个麋鹿当时一放到这里头，顿时就没入芦花无处寻，非常美的。
0: 麋鹿在南海子安顿下来不久，第二批麋鹿回归就被提上了日程。这一次，中英双方都希望能够给第二批麋鹿找到一个真正适合大规模野放的地方。由于气候的原因，到了冬天，北京会缺少天然饲料，加上也拿不出更多的土地，最多控制在一两百头麋鹿还是可以的，再多就不行了。北京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种群野化，所以除了北京外，还得再选一个地方。另外，从疾病控制来说，多几个地点的投放对麋鹿的存活会有更多的好处。
1: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就对麋鹿的科研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北京，还应该选哪里？
0: 1985年，中英专家为了寻找第二批麋鹿落脚点，再次踏上旅程。在考察途中，大家聊起了哪里出土麋鹿角和化石多时，一位专家提到了一个地名，这引起了专家组其他成员的高度重视。这个地方就是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今天的大丰是江苏省盐城市的一个辖区，地处江苏东部、上海北翼的沿海城市。这里四季分明，气温适中，雨量充沛，适宜喜湿作物的生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作为我国滩涂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湿地生态系统最完善的地方之一，所以盐城的大丰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的生活。而且这里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动物化石，尤其是麋鹿的化石发现的最多。化石多证明以前这里的麋鹿多，那这里很可能就是野生麋鹿历史上的聚集地。
1: 化石很多证明这里肯定以前生活过大量的麋鹿，但并不能说明现在就很适合麋鹿生存。
0: 中外专家马上来到大丰，为了能让专家组更全面细致地了解大丰，当地政府部门特意安排了一辆北京帆布吉普车，把大家送到海边林场。

0: 由于路况不好，到达林场后只得换成当地的农用拖拉机。在一望无垠的原始湿地中，拖拉机在崎岖不平的芦苇塘中艰难前行。 拖拉机载着中外专家驾驶到石板桥附近时迷了路，正是这次事故却让奇迹出现了。拖拉机的马达轰鸣声打破了滩涂的宁静，一只露着两个獠牙的雄性牙獐从路边蹦跳到路中间，两耳竖直，看着眼前拖拉机上的中外专家。正是这戏剧性的一幕， 引起了中外专家的极大兴趣。牙獐与白鹭自古就是麋鹿的伴生物种，凡有麋鹿出没的地方，一般都会有牙獐伴行。那只精明的牙獐适时地亮相在考察组的眼前， 不言而喻地传递着大自然神秘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这里就是楚北京麋鹿院外最合适的地点。江苏大风就这样走到了历史舞台前。张元祥，江苏省盐城市博物馆原馆长，也是当时选址的参与者。
1: 那个专家牛登非常高兴地讲， 他的这就是很好的证据，说明弥勒能够在这里生存。我认为这个地方根据你专家提出的观点和分析的这个学术论文，应该这个地方适合弥勒生活。光有半生物种和化石还不够，建立保护区还需要更多的条件。
2: 这个保护区要在这里建立有四个条件，一个要有广阔的土地，这个土地最好有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没有人待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政府要重视，地方政府要感兴趣啊，也要大力协助啊，第三个就要科学认证，确确实实这里是故乡，这几个条件我们大风都具备了。
3: 这一年，关于大风引进麋鹿回归的文件，到了国家林业部、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司司长清建华的办公桌上。没想到，清建华早在1984年就有想让麋鹿落户大风的想法，和中外专家有着共同的理想。
4: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在我的工作里面，在我设置在职期间，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赢回来，另外一个呢，大家有好地方也非常重视，管理人员也非常重视，当地地方也非常重视，科研单位、科研部门也非常同意，所以决定在我们林业部门单独组织一个方圆种群，在这里发展起来了。
0: 1986年8月14日，在林业部门和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批39头麋鹿从海外回到中国，并在江苏沿海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最大的麋鹿野生放养地——大风麋鹿自然保护区。
4: 我觉得那个每一个中国人听到这件事， 都给我的心里一样，我在我们这一代，在新中国这一代，又把它引回来了，又把它繁衍起来了，又恢复起来了，全部都是一个好事。回到
0: 故土的麋鹿如鱼得水，如鸟归林，与獐同戏，与鹤共舞，种群也得到了迅速恢复。
5: 1986年8月，麋鹿又有了新家，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由黄海之滨传遍了全国。麋鹿回家，不光代表了当时中国野生动物领域的发展水平，更说明

0: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富强。
1: 对于迷路回归中国，北京南海子与江苏大丰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个是元明清三朝皇家烈焰的核心，一个是迷路祖先生活的故乡。从80年前的物种灭亡到今天的濒危物种的解除，迷路的兴衰成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为中国的物种重引进项目增添了光彩和魅力。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

0: 用声音治愈心灵。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1: 当婚姻成为一场文化迁徙的附赠品，承诺在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街道上，逐渐褪色成一张过期签证。歌词里那些关于芒果与雨季的意象，是热带阳光也晒不干的潮湿心事。在法典与习俗的缝隙中，爱情碎成两半无法吻合的拼图。最痛的不是离散本身，而是发现所谓永恒不过是移植时的幻觉。

婚路灯下独行时，耳机里又传来那段熟悉的旋律，泪水在屏幕上晕成光斑，恍惚看见那年深秋他转身时飘起的围巾尾梢。时光的刀锋能削平山海，却削不去烙在掌心的电话号码。删除键悬停的瞬间，记忆便如老电影自动播放。咖啡馆氤氲的热气里，他用手指在玻璃窗上画出歪斜的爱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分手快乐，不是对伤痛的否定。

0: 而是给心碎者递上一盏暖灯。允许你哭泣，但更希望你记得抬头看星空。那些泡咖啡、约逛街的日常碎片，是比浪漫更珍贵的生命韧性。歌词里反复强调的更好的，不是新欢代替旧爱的傲慢，而是对生命自愈力的绝对信任。当梁静茹唱出《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恰似在废墟里种上玫瑰，提醒我们，爱情的本质应是灵魂的滋养，而非消耗。
1: 我

些藏匿在欢迎光临后的颤抖，在红色玫瑰中褪色的誓言，在他的眼睛里倒映的旧时光，都是爱情散场后残留的碎片。我们最终成了彼此人生的旁观者，在镁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用礼貌的微笑封印汹涌的潮水。或许所有深刻的相遇都注定要退化成席间的一道剪影。当钢琴声叩响回忆的琴键，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早已化作祝福的掌声。爱情有时像一场盛大的烟火，我们在绽放时相拥，却在灰烬落下时学会以宾客的礼仪目送曾经最熟悉的人走向新的黎明。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

0: 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梦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推敲的聊天记录，深夜翻涌的猜忌，何尝不是爱情里自导自演的苦情戏。我们举着在乎的旗帜，却用怀疑的刀刃将亲密关系割得遍体鳞伤。歌词里摇晃的灵魂，暴露出当代人最深的孤独，宁可困在自证的迷宫里，也不敢坦荡地摊开掌心。那些查岗的讯息和试探的谎言，终究化作囚禁彼此的镣铐。或许真正的病症不是多疑，而是我们早已失去相信的能力，在数据与谎言的洪流中，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不清。当爱情变成刑侦现场，我们既是伤痕累累的受害者，也是面目狰狞的施暴者。

0: 那些夏夜微风中共享的耳机，大雨里湿透的校服衣角，课桌上被阳光晒褪色的名字，在旋律中重新泛起温度。我们以为旧时光会模糊的细节，原来早已刻进呼吸的节奏里。街角咖啡店飘出的香气，雨天车窗的雾气，某个相似背影带来的恍惚，都在提醒着，思念不是爆裂的海啸，而是永远渗入生活的潮汐。最痛的不是离别时分，而是后来每个平凡瞬间里，突然意识到，再无人能分享那抹晚霞的形状。原来想念是具象的，是未发送的短信，是输入法记住的昵称，是永远停留在昨天的半首歌。
1: 樱花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3: 当世界喧嚣如潮水，总有人愿意化作避风港，用体温捂着现实的寒凉。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有我在三个字持久的安稳。这首歌让人懂得，真正的风景不在远方，而是凝视彼此瞳孔时看见的星辰与春天。岁月会斑驳容颜，但并肩看云起云落的剪影，永远是最珍贵的生命注脚。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却偏要固执地记住水的温度，像人困在回忆的潮汐里反复沉浮。那些我要记住你的样子的执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水中的倒影，黄昏的泡沫，都在温柔地割裂着现实与过往的边界。鱼的自由不过是透明的牢笼，看似有意无拘，实则被水域的轮廓困住一生。我们何尝不是那条鱼。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距今5000多年前，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古埃及人建造了雄伟的金字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却长时间被史前的种种神话传说所笼罩。今天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惊奇地发现，在5000多年前，文明的曙光依然照耀这片中华大地。

0: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
1: 当时的中国这个史前时代是什么样，大家一点线索。然后现在你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史前的彩陶文化，而且呢这个彩陶文化还跟中亚的彩陶文化还有联系，你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发现，所以安特生就决定呢就是要做一次发掘。
0: 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1: 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然后其中古史派运动非常的兴盛。古史派就是把以前中国的古史系统完全给推翻了。顾颉刚提出那个是后人的追溯，以前的三皇五帝这些系统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中国古史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文化起源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0: 但安特生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相似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这一观点竟然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难道中国的远古文明真的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吗？在这片土地下面究竟还埋藏着哪些未知的秘密？穿越时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发现。5000多年前，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出现正式的文字记载之前，中国有很多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就一直流传至今。

这是我国西安黄帝陵的祭祖大典。每年的清明节，会有大批的海外华人前来祭拜皇帝。这种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

0: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皇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根据古史记载推断，皇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提法。但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古史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距今5000多年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呢？公元前3300年，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个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祝鼎园边上的西坡遗址。他的死在5000多年前肯定是一件大事。2004年，这座大型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同时被发掘的还有这座巨型的房址，总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单体建筑，也是公众聚会的场所。
1: 当时都清理完了，整个这个房址全都清理完成以后，这么大的一个房址，给我的印象，我当时站在中间穿越遐想了一下，那个感觉还是真的体验了一下能够组织建造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的这个人物，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0: 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1: 每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就是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都差不多，但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0: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5000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变。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玉溪河，这是巢湖通往。

0: 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1: 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林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5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是这个编号是2007年 M23。这个 M23呢是我们目前林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0: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晋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1年他就将退休。在林家滩挖掘了20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1: 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这个玉料、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哎呀，我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玉石籽料，我说怎么会这个林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很惊奇，因为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2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珠就露出来了。
0: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2个鼻孔和嘴，从形状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1: 我们有了这件玉珠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珠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帮这个玉珠这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0: 在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330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200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玉殓葬的前身，开启了以玉器厚葬之风。而林家滩遗址所发掘的玉器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发掘了3件玉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玉人，而玉人的雕刻水平堪称精湛，有些地方连现代人都无法达到。
1: 98M29/15的这个玉人的这个号，这个玉人的背后呢有个牛鼻眼似的这个水孔，这个水孔里头就有一个点，就是管钻留下来的点，这个管钻的直径只有0.15毫米，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去钻这个0.15毫米的孔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0: 经专家考证，林家滩文化距今5600多年，当年在没有任何金属和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板，玉板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
1: 我们叫那个玉板就叫原始八卦图，它正好就夹在这个玉圭的上下腹夹之间，所以河图洛书这个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也符合了我们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么一种实据。所以说林家滩的这个原始八卦的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八卦。

0: 好了，周文王做八卦那都是在后来的事情了。
1: 在5000多年前的江淮地区，当年的林家滩人用精湛的雕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灿烂的文明。这里有中国早期的祭祀礼仪，有5000多年前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些流传下来的礼仪和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而这些文明的背后是一个实力雄厚、称霸江淮地区的氏族部落，而那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首领。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陵园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垒砌的特殊图形，有圆形，也有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垒砌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秘部落。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垒砌的图形被称作基石冢，而在基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0: 基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啊，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同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基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基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岗或土丘的顶部啊，用基石冢的形式啊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这种祭祀的这种。
1: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个形象最为普遍，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造型，整体像一条卷曲的龙，而头部又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 C 型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 C 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基石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0: 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最早的这种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啊、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呢跟牛河梁的这个三环石坛呢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5000年的这个中华民啊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1: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 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祭祀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0: 罗浮梁遗址呢，这个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呢，这个50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罗浮梁遗址的周围啊，没有发现这种居址，就是当事人生活的地方。
1: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他面部写实，下身写衣，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0: 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1: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他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是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

0: 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到2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30到50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1: 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这个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是最早的，是距今呢6300年，大西文化。
0: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得多，早了整整1000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1000多年，跨越了大西文化和屈家岭文化2个时期。
1: 大西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期呢是距今6300年到5300年，就1000年了。那个大西文化完了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话当时呢应该是距今5300年到4800年，这样的话它就跨了1000多年。
0: 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的梁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梁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梁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会关山遗址又发现了4座梁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龙王、越王、神人兽面，轰动学界。
2: 这个梁渚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有贫富分化，而且这个贫富分化是，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悬殊了。比如说，反山的这些墓，瑶山的这些墓。你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整个棺材当时从上到下都全是都摆满的。那么你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墓呢，可能就一个小坠子，甚至一颗小珠子。
0: 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梁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2: 中国人特别崇尚玉啊，到现在我们这个一般人还很喜欢啊，觉得这个玉是一种 脱离了一般的矿物要素，它可能有很多很神圣，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个汉字里面，你只要有玉偏旁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3: 易县林先生曾经讲过，如果用一种物质的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可以说自8000年以来，这个一直延绵到今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载体。
0: 这是良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良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从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
3: 它有的时候横置在墓主人的脑后，但也有的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我觉得上下五底起到上下贯通的这种作用，应该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具，起到贯通天地的这种作用。
0: 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

0: 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天岭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笼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1: 玉呢，就是能够这个延续这种文明的这种血脉啊，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啊。那么玉作为一种物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玉能够这个凝聚民族的共识。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不同地区啊，古代民族啊，可能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些差别，那么但是在用玉方面呢，这个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像契丹人、像蒙古人，甚至都养成了这种用玉的习俗。
0: 这片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5000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

0: 们当时呢是推测它会不会是这个以前的河堤啊，桥西的一个河堤，那么就顺着这个去找，顺着底下这层石头去找，结果呢后来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寻找啊，等于发现它已经兜转了，就四面兜过来了，最后把这个莫角山的这个大土台子包在中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它就是一个城。
1: 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到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约4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险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约需10000人工作4年。
0: 在良渚古城我们确认之前，对于良渚遗址，我们基于这个玉器啊，它的那些祭坛啊，还有这个莫角山的这种大规模建筑，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良渚代表了这个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

0: 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在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
1: 红山文化和云崖滩文化呢，这两个文化应该说它们年代都相当，年代都相当，但是它们这个相距的距离太遥远了，将近有1000多公里。但是呢，从林家滩所发掘的出土的这些器物中，特别是一些玉器中，有很多器型跟红山文化所出土的玉型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特别是玉人，红山出土玉人也是放在这个胸前的，林家滩玉人也都是放在胸前的。
2: 比如说林家滩文化里边啊，玉珠的造型啊，玉鹰的造型，玉龟的造型，同时像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斜口筒形器，在林家滩23号大墓里面也出土了3件，放置在腰部啊。我们感觉到呢，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关联的。
0: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林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16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3: 中华文明起源，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华文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我们能把它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它最初的模样，在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文化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管它叫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其实我们要探索的是这么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两个含义，当时又有了中华，然后社会还有发展，可以叫进入文明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中华文明出现了。
0: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军事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氏，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4省1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电视
3: 台、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通辽市、
3: 辽阳、
4: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4: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下面请听由通化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丹心守故土，忠魂耀通化》。
11: 通化这座山城曾经是伪满洲国通化省省会所在地，被日伪当局称为东边道重镇。这里曾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残酷奴役，是一片承载着深重苦难的土地，却也是百姓奋起反抗、永不屈服的英雄热土。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危难关头，通化人民揭竿而起，组建起声势浩大的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至今仍在山城世代传颂。民众抗日烽火遍地燃起后，辽东各路义勇军因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难以长久抗衡装备精良的日寇，因此开启各路抗日武装的整合之路。1932年春，辽宁民众自卫军余桓仁正式组建，总司令唐聚武向通化抗日救国自卫军首领王凤阁发出联合作战邀约。王凤阁率部加入辽宁民众自卫军，被编为第19路军，并被任命为19路军司令。1932年6月，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迁驻通化。8月，遵照张学良相关指示，辽宁省临时政府在通化成立，将辽宁民众自卫军各部进行统一整编，王凤阁任第3方面军中将总指挥。通化成为辽宁民众自卫军开展对日作战的大本营，在辽东地区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中枢地位。翻开厚重的通化市志，我们看到王凤阁生于1895年，自幼习文练武，才思敏捷，性情豪爽豁达。1923年， 他进入东北军步兵第58团担任副官，目睹军阀混战致使百姓颠沛流离，心生愤懑，主动辞官回乡。918事变爆发，国土沦陷，他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王凤阁母亲深明大义，全力支持儿子救国，变卖全部家产，倾尽财力支持他抗日救国。依托地方民众的力量，王凤阁组织起以农民、伐木工人、大刀会会员为主体，中小学教师为骨干的600多人的抗日武装，于1932年2月正式举起抗日救国自卫军大旗。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5: 1942年4月的时候呢，王凤阁率领这支部队呢，就一举呢收复了柳河县城，砸开了监狱，释放了政治犯，并用呢缴获的电台向呢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号召呢民众起来抗日。8月的时候呢，王凤阁呢又联合其他的义勇军围攻县城呢50多天，切断了所有的公路、铁路、交通和城里的通讯设施，使呢城内的守敌呢弹尽粮绝，一度呢打出了白旗，祈求呢增援。
11: 1932年秋季，日伪军调集大批兵力向辽宁民众自卫军展开大规模进攻，自卫军各部仓促应战，均遭到失败。这时王凤阁身边众人纷纷劝他说入关躲避战乱，王凤阁立下铿锵誓言：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师弟不负，绝不入关。王凤阁率辽宁民众自卫军19路军余部重整旗鼓，坚持抗日。1933年2月，王凤阁将部队带回通化、临江和吉安交界的大罗圈沟一带，修筑了要塞、地堡和暗道，建立小型被俘厂、军械修配厂、手榴弹制造厂、粮油加工厂，在通化深山之中建成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王凤阁始终明白，护民才能守土，麾下将士多是本

0: 弟子弟平日善待周边百姓，有群众鼎力支持，这支队伍深入敌军防区也能进退自如。依托抗日根据地，王凤阁率部开启长达四年的敌后游击作战。1933至1936年间，部队在通化境内与日伪军交战数百次，留下多场经典战斗：二道沟伏击战、果松川伏击战、十三道沟大捷、吉安杨岔截击战、梯台岭浑江漕运阻击战。1934年春季，他率军奇袭通化县七道沟日军探矿所，击毙守敌，焚毁全部采矿设施，彻底粉碎日军侵略本地矿产资源的图谋。与此同时，王凤阁主动联合一切反日力量，与朝鲜革命军结成中韩抗日同盟会，形成了跨国界的抗日统一战线。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1: 这份档案图片是王凤阁与朝鲜革命军共同组建中韩抗日同盟会的一份盟约。1935年9月，王凤阁、叶景山与朝鲜革命军崔中伦、崔凤鸣等人签署了这份盟约，他们达成了精诚团结、趋诚一致、全始全终、始终不渝，务使我中韩国土收复、民族共得其所的共同誓愿。
0: 这支扎根通化本土的抗日义勇军始终活跃在日伪统治腹地，将士们奋勇冲杀，如同插入侵略者心脏的尖刀，持续袭扰打击敌军，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成为日伪当局的心腹大患，被重点监视记录在官方文书之中。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1: 我手中的这两份档案现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是伪满洲国奉天省警备司令部下发的两份警情通报。从这两份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凤阁确实对侵略者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成为日伪军的心腹大患。
0: 1936年秋，日本关东军开始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派出12个旅的重兵对王凤阁的部队进行疯狂围剿。1937年3月，王凤阁率部抵达临江吉安交界处的老虎顶子要塞时，日伪军紧跟而来，连续战斗3昼夜，王凤阁左臂骨折，腿部身负重伤，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他与妻子张氏、年仅4岁的幼子小金子一同被俘。侵略者妄图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这位抗日名将屈膝投降。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2: 王凤阁被俘之后呢，日伪当局呢想要对他进行劝降，就在呢通化最大的饭店呢摆上了最好的酒席，派呢曾经他的部下呢来劝降。当时呢遭到了王凤阁的严厉痛斥，日伪当局看来软的不行，就对他来了硬的，在监狱呢对他实行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即便是如此呢，也没有动摇王凤阁的意志。在狱中，就连小金子面对的敌人用饭团糖果的诱惑呢，他也高声喊道：我坚决不吃日本人给的饭。
0: 威逼利诱、酷刑折磨都没能磨灭王凤阁的报国之志，无计可施的敌人最终下达处决命令。1937年4月6日，王凤阁一家三口在通化玉皇山下的柳条沟口刑场英勇就义，王凤阁年仅42岁。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1: 在临行前，王凤阁发出最后的呐喊，他说：我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就连我的小名大家也知道，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和日本鬼子战斗了这些年，不幸被俘，现在我要和乡亲们永别了，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
0: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2: 王凤阁是通化地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 一位民众抗日爱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呢，他被追为革命烈士。为了缅怀呢王凤阁将军，通化市政府将他的名字呢镌刻在玉皇山革命烈士陵园。
0: 回望王凤阁壮烈的一生，便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辽东抗战史的完整缩影。从红土崖高举抗日义旗，到汇聚各路义军收复多座城池，从深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连年浴血游击，到携手跨越国界的抗战同盟，直至一家三口在柳条沟慷慨就义，他坚守着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抗日意志，以鲜血和生命守护故土，忠魂永远照耀山河大地，融进义勇军进行曲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中。
3: 本期节目由通化融媒体中心制作。
4: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5: 对了，
4: 一共有几个节目？
5: 四个节目。
4: 就说四段
5: 是吗？
4: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5: 没有，这不是舞会啊，是相声晚会啊。
4: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5: 怎么了？
4: 计划的不够周密。
5: 怎么不够周密啊？
4: 人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5: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4: 你这回头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讲相声，我就不来了。
5: 哎，没有，
4: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5: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4: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5: 那是啊，
4: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4: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5: 那不行啊！
4: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5: 定计划是好啊。
4: 是吗？
5: 您搞什么工作的？
4: 会计。
5: 会计工作
4: 啊，
5: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4: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5: 怎么？
4: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5: 哦，您是管总账的？
4: 不管总账啊。
5: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4: 跳舞啊。
5: 还是跳舞啊？
4: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5: 是啊，
4: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5: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4: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
5: 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4: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是一样吗？
5: 怎么？
4: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5: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4: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5: 啊，
4: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5: 是啊，
4: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5: 那是啊。
4: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5: 废话。
4: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5: 哦，
4: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儿，七字儿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二字儿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咪嗦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咪来斗来，这个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5: 您要研究这个呀？
4: 啊，
5: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4: 是啊，
5: 您这还行啊，
4: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5: 嗯，
4: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啦。
5: 你这是干什么呢？
4: 算账。
5: 我当你拆桌子呢。
4: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5: 嗯，
4: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5: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4: 哎，中午12点下班，
5: 哦，
4: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5: 啊，
4: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5: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4: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5: 啊，
4: 工会主席过来了。 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6: 嗯，
4: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6: 你听来，
4: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6: 嗯，
4: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
6: 嗯，
4: 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7: 怎么了？
4: 他给挂上了，
6: 又碰钉子了。
4: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7: 哦，
4: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7: 是啊，
4: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7: 嗯，
4: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6: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4: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6: 嗯，
4: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6: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4: 是啊，我待着急的啊。
6: 嗯，
4: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6: 你要干嘛呀？
4: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6: 你还真是折腾。
4: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6: 嗯，
4: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6: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4: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6: 这像话吗？
4: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很好，对对吧？
6: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4: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江，
6: 嗯，
4: 越差越多。
6: 不、哦，
4: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6: 嗯，
4: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6: 怎么样？
4: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6: 账对好了。
4: 那可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吧。
6: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4: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6: 人是不愿意啊。
4: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这跳舞。
6: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4: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啊？
6: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4: 我有我的理由啊。
6: 你什么理由啊？
4: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6: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4: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6: 嗯，
4: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6: 那怎么样？
4: 我得推头去啊。
6: 嗯，
4: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6: 那您再去一家去。
4: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6: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4: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6: 那怎么着？
4: 回去换衣裳吧。
6: 时间来不及了。
4: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6: 哦，
4: 擦擦皮鞋。
6: 嗯，
4: 我想头没推好啊。
6: 那怎么？
4: 刮过脸不？
6: 哎呀，可以，
4: 赶紧抹衣子。
6: 嗯，
4: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哧楞哧楞哧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6: 全刮下去了，
4: 纹丝没动。
6: 那怎么回事啊？
4: 没上刀片呢。
6: 忙到这份上了，
4: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6: 嗯，
4: 这刀片这个快、啊、
6: 哦，
4: 3下2下的我就
6: 刮好了，
4: 拉口子了。
6: 拉口子了。
4: 嗯，没关系，问问
6: 呵，
4: 咬住牙。
6: 嗯，
4: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6: 这可不大好看。
4: 有办法。
6: 怎么办？
4: 来点雪花膏。
6: 哦，
4: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6香粉蜜。
6: 嗯，
4: 找不点百雀羚。
6: 嗯，
4: 弄2支的万金油。
6: 嚯、哦，
4: 攒点香水。
6: 嗯，
4: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6: 这份漂亮，
4: 这份寒碜。
6: 怎么寒碜呢？
4: 这满糊上了。
6: 嗨、哎，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4: 是啊，赶紧走吧。
6: 哎，
4: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哎，
6: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4: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6: 嗯，
4: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6: 谁呀、啊？
4: 肚子咕噜咕噜吃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6: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4: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6: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4: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
6: 嗯，
4: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6: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4: 那不浪费时间吗？
6: 那怎么办？
4: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6: 呵，真积极啊。
4: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6: 啊，
4: 找了半天一个当个都没有。
6: 你这怎么办？
4: 可把我急坏了。
6: 啊，
4: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6: 真急茬啊！
4: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6: 怎么？
4: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6: 你本来的不像样。

0: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1: 嗯，
0: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0: 找一合适的。
1: 哦，
0: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1: 嗯，
0: 穿着一身浅绿，
1: 哦，
0: 水汪汪大眼睛，
1: 嗯，
0: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1: 啊。是啊，
0: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1: 嗯，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0: 是啊，
1: 嗯，
0: 也就到这儿。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可好啊？
1: 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0: 啊？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
1: 嗯，我想计划计划。
0: 哦，
1: 下场跟他跳探戈。
0: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1: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0: 哦，
1: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0: 嗯，
1: 往他跟前蹭。
0: 哦，
1: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0: 嗯，
1: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
0: 嘿，
1: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0: 啊、
1: 嗯，带起人这个轻啊。
0: 嗯，
1: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0: 嗯，
1: 我跳得更帅了。
0: 嗯，
1: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
0: 嗯、
1: 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0: 嗯，
1: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2: 你呀、啊、
0: 转晕了。
1: 嗯，我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0: 怎么了？
1: 摔趴下了。
0: 化石粉撒多了吧？
1: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0: 你这为什么许的？
1: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
0: 嗯，
1: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0: 到时间了吗？
1: 我一看表，12:30了。
0: 你看，
1: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0: 这表也倒了霉了。
1: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0: 是啊，
1: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0: 嗯，
1: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得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0: 嗯，
1: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0: 嚯，
1: 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0: 嗯，
1: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乎衣裳穿少了，
0: 嗯，
1: 冻得我直打哆嗦。
0: 哎呀，
1: 也搭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0: 是啊，
1: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0: 你这怎么办？
1: 回宿舍吧。
0: 嗯，
1: 忍一宿得了。
0: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1: 那有什么法子呢？
0: 呵，
1: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0: 这你是自找？
1: 每礼拜都这样。
0: 啊、哦！
1: 不过这回重点儿，
0: 好嘛！
1: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0: 我忍了一天，
1: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0: 还没好啊！
1: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0: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1: 我说好好好，对吧对吧对吧、
0: 嗯，
1: 对了半天呢，坏了，
0: 怎么了？
1: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0: 啊！
1: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就这么一算，
0: 嗯，
1: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0: 哎呀，
1: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0: 真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1: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0: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0: 嗯，
1: 一看大夫没在呀、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0: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1: 不含糊。
0: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0: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0: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0: 你看，
1: 烧点外感，
0: 嗯，
1: 也不要紧，嗯、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0: 嗯，
1: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0: 得了吗？
1: 老王还直安慰我。
0: 哦，
1: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0: 嗯。
1: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0: 嗯、
1: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0: 有老王这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1: 我还是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0: 嗯，
1: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0: 嗯，
1: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0: 你说什么来了？
1: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0: 还没忘了跳啊。
3: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4: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
3: 啊。
4: 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3: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啊！
4: 追求都一样，
3: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4: 我要去拍电影，
3: 我就搞制片；
4: 我要演英雄，
3: 我就演模范。
4: 我要演地痞，
3: 我就演混蛋。
4: 我要去做小买卖，
3: 我就把地摊练。
4: 我要拿人一颗葱，
3: 我就瞪人两头蒜。
4: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3: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4: 我要进了看守所，
3: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4: 你怎么不进去？
3: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4: 倒霉倒霉倒霉
3: 了！新千年，
4: 对，
3: 咱们得干点正事，
4: 没错，
3: 是不是？
4: 广告，
3: 哎，
4: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3: 啊，
4: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3: 对呀、啊，
4: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3: 哎，
4: 我得帮帮他们。
3: 对对对，
4: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3: 帮哪个栏目
4: 啊？
3: 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4: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3: 哎，
4: 这个焦点访谈，
3: 等等等，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4: 还不弱呢，
3: 不弱不弱不弱，
4: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3: 啊，
4: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3: 啊，
4: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3: 啊，
4: 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3: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4: 对，
3: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4: 哎，
3: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4: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3: 真的。
4: 到那时候。
3: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4: 在这儿？
3: 对对对，
4: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3: 哎，
4: 来不了。
3: 怎么来不了？
4: 没带板啊？
3: 没带什么？
4: 没带板。
3: 我带着呢。
4: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3: 没赶上
4: 啊！
3: 早废话，焦点访谈
4: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3: 哎，
4: 咱要说点嘛？
3: 哎，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知你、哎、
4: 说一说中国陆管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3: 好
4: WTO 啊，制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3: 废话吧，
4: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3: 对，
4: 这美方代表，
3: 嗯，
4: 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5: 嗯，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她半斤都不离，我一口能吃仨。
4: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
3: 哦，
4: 那嘴还直吧嗒。
5: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4: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3: 啊。我叫郭冬临呐，
4: 哎，
3: 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4: 谁酿包了？
3: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
4: 哦，
3: 能这么改吗？
4: 不能这么改，
3: 绝对不能啊！
4: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
3: 哎，
4: 我改体育节目去
3: 啊！
4: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3: 真的，
4: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3: 啊！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4: 好，
3: 全是天津快板
4: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3: 对吗？
4: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3: 不许啊！
4: 体育节目，
3: 嗯，
4: 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3: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4: 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呀，啊啊啊！
3: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4: 张老汉送他女儿学上了。
0: 看不看？
3: 替他的

0: 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1: 跪蓝尿，接扁担，
0: 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当不尖颠，不搁上袋它也不弯，搁上了袋它们两头颤，这个当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啊！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啊。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这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下回转播接着谈。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的鞋塌了呢，
0: 带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嗯，行了。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3, 2, 1。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二子开店》的录音剪辑上集。
3: 刘声小姐，慢点。
4: 这坐落在柳荫胡同关了张的小客店是一座深宅大院，大门上的油漆早已剥落，显出了一副隆重的态势。可以想象，它原先的主人也许是位穿马褂的或者西装革履的巨富，那大概都是过去年代的事了。不过瞧着颓败杂乱的景象，确实很难使人想起这里前不久曾经开过客店，住过人。
3: 马蜂窝，走，
5: 别惹他，走。
3: 哎呦，我说马杆，这里忒惨了点，咱不会修吗？钱呢？把你我卖了也修不起呀、
5: 别自找麻烦，咱死了这条心吧。
6: 哎，别关门，别关门。我说，你们也是来看房子的
3: 啊？
6: 正好，我们也是。
5: 您是哪位呀、
6: 我是张大菊呀、当官的老王答应把东头那两间房子分给我，他们也一样。
5: 我们一块儿。
6: 走，咱们进去看去。
3: 没事。不是，
5: 马杆。
3: 别介。怎么意思啊？我说什么来着？
5: 呛咱哥们行来了。
3: 啊，
5: 别说别的，先胡总再说呀。
6: 三位
5: 们干点什么不好？
6: 蹬个三轮了，收个废品了，倒腾点瓜果梨桃什么的。
5: 我们干什么用不着你们操心，出去。
3: 你怎么说话呢？
5: 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
6: 干什么呀？就你们看，就不许我看啊！
5: 真是，
6: 今儿个非看不可。
3: 出来！怎么着？你出来不出来？
5: 八杆，我说出来不出来？
6: 不出来，
5: 走。出来是吧？行，今儿个你们三个就住这儿吧啊！
3: 哎，
5: 我
3: 坐了，住了，你们。
5: 我说你们三位不住这儿了，
3: 住这儿吧，
5: 住这儿多好啊，亲热呀！
6: 就凭你这德行样，还想开店呢？
5: 就是
6: 办事处都瞎了眼了，走，找办事处去，
5: 找去吧。走，哪儿出来这么个娘们儿，说话都横着出来
3: 了？他你都不知道，八大帮有名坐地炮，
5: 他
3: 这娘们儿厉害。
5: 太可惜。
3: 我说哥们儿
5: 啊。
3: 这娘们这会儿可上办事处闹去了，咱怎么着？闹不好过这村可没这店了。说话呀！
5: 咱哥们现在日子都不好过，家里家外受人挤的。
3: 说的是，与其这么受人挤呢，咱不把店开起来，咱也点儿能点儿吃啊。
5: 行，豁出去了。咱就这一锤子买卖了，
3: 哎，这不结了。我说二子，你来当这经理，我呢给你敲边鼓。
5: 我怎么能当经理？
3: 这个老马说的，好歹就你这么一个没长的，你就别玩假招子了。
5: 谁跟你假招呢？我来就我来呀、
3: 啊！哎，这还差不多，哥们儿，怎么着？发话了？
5: 发什么话？
3: 现在怎么着啊？
5: 那还用问呢？赶快上班说回话去吧，抢了那个姓张的钱、
3: 啊！哎，对对对，
5: 哎呀，快点！哎呀，丫头，快跑吧！
4: 只要二子他们答应开店，这房子张大菊是抢不走的。办事处很快下了文，筹备工作也就热乎起来了。别看只开个小小的客店，要人要钱要设备，这对没啥阅历的二子和麻杆俩小伙也是够难的。万事开头难，都说这难怕的就是有心。
5: 哎，我说麻杆啊，咱哥俩还找谁去啊？
3: 我哪知道，你是经理啊，你得提条件。
5: 还条件
3: 啊？
5: 就咱哥俩这德行，这但凡的没点色的胡楞个的能由着咱们估了？我看呐，咱们就在咱们哥们里头找俩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齐了。
3: 对对对，哎，咱要不要女的呀？
5: 女的，
3: 女同胞。
5: 哎，你别说，有个也好。
3: 嗯，
5: 照顾女顾客方便点是吧？
3: 说的就是嘛。哎，二子，哎，你看那个英子，英子怎么样？
5: 就让我把他们厂开除那个。
3: 哎，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听我说，你
5: 不是。
3: 来来来来，
5: 哎呀，
3: 二子，过来，过来，听我说呀，英子。不就是生活上那点事儿吗？
5: 什么
3: 有什么大不了的？
5: 嘿，我说啊，
3: 眼下人家日子挺难，工作工作没人要，家里不管啊，咱哥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二子，我求求你了，哎，我给你作揖了。
5: 哎哎哎，我说你小子有点不对了吧？怎么一提起英子你就那么来神儿了你？我八成你不怀好心。
3: 这怎么说的？我对英子呀，真有那么点意思。
5: 嗯，
3: 这回可是真的，
5: 真的。这回是真的了，
3: 真的。
5: 那就成全你们吧，
3: 答应了，
5: 来吧。
3: 嘿，够哥们儿，你放心，英子是好样的，保险没错。
4: 麻杆推荐的这位英子姑娘，是够主动的，她来报道了，她到二子家里报道来了，浓妆艳抹，舞姿翩翩。他到哪里，这舞就伴他跳到哪里，也不管主人是否喜欢，是否愿意。说他大方有余，端庄不足，不为过分。
6: 二子，来，咱俩跳支曲子。
5: 哎呦呦呦，等等，
6: 啊，
5: 我爸一会儿就回来，我说你也停一停啊，来，喝点水吧。
6: 孩子，没想到你这么怕你爸爸。
5: 什么？我怕他？长这么大还不知道什么叫怕字呢？跳跳贴面舞我都敢。
6: 成，好样的，来跳。
5: 走你。
6: 哎，节奏慢了，这一，哎，好。
7: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it a certain
6: point. 这脚，哎，哎，轻点，
5: 这，
6: 哎，哎，爱子，要是你爸爸来了，你怎么办？
5: 来就来，谁怕谁呀？说实在的。平常我就是让着他，我真横起来，不定谁怕谁。爸，
8: 你个臭崽子，你我非打死你不行！
6: 不许打人！
8: 你干嘛又跑到我们家里来了？你
6: 我怎么了？您干嘛一见了我就像见了孙刚似的？我又没欠你多钱，您说呀，说啊！
8: 你这走走走，给我滚出去！爸，
5: 哎呦，
6: 哎，二子，
8: 哎呀，走走走走。这就是你招来的人马呀？
5: 还有两个，一个叫大虎，一个叫小豆。您放心，那两个一个赛一个。
8: 等等等等，别的你先别多说了，你啊，先把他给我打发走。怎么了？他的作风有问题。 我告诉你说吧，他在我们厂里当过临时工。
5: 我知道。
8: 你先听我说，他跟我们厂里一个有夫之妇啊勾搭过，害得人家老婆啊天天到厂里来闹，气得我啊把他给撵走了。你又把他给弄来了，你啊赶快把他给我撵走。
5: 爸，咱们怎么能做成这样？
8: 你撵不撵？
5: 我不撵。
8: 你撵不撵？
5: 不能对人家这样。
8: 你要是不撵呢，那好，我撵。
7: 怎么，您这位黑北铁加工厂的老厂长是不是又要砸我的饭碗啊？我告诉您，这次啊是您儿子把我请来的。嗯，哎，谁说了吧，没有他的话您休想把我撵走。
8: 你让我说你想什么好啊？
7: 我知道您想说我什么，您想说我是属狗皮膏药的，沾上了就下不来。您这话算说对了，我就沾上您儿子了，我要和他如漆似胶，永不分离。
8: 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你
7: 我的脸皮要是不厚，我能活到今天吗？
5: 英子，爸，你，哎呀，英子，你别往心里去，英子，哎呀，你别哭了，
9: 瞧你犯事。
5: 爸，人家英子这点事儿早就过去了，你干嘛总揪着不放？你还让你活不了？英子，走到我屋去，走，有我在，谁也别想把他轰走。哼，
4: 说二子傻也不公平。对人的看法明显的比他老子老魁高出一筹。小伙子还真可以啊。现在这小店的工作人员除了二子、麻杆、英子，还有就是二子前面提到的大虎和小豆，一共五员大将，人齐了，招兵买马暂时告一段落。
5: 走，开快点，走走。小玲，你先回去吧，哥今天晚上有事儿。
10: 我在这忙会儿。
5: 哎，这又脏又破的，你还是先回家吧。
10: 我不在这儿比在家美。
5: 小林，你说什么？
10: 我说在这儿比在家美。
5: 比家美？哎呦，这边起得盖了。我说哥儿几个，哎，我说咱们今天的有奖征店名活动到此结束了，咱这个店就叫做比家美客店了。哎，听我说呀，这意思就是啊，住在咱们店里比住在家里还美呀。它念起来那么顺口，听起来顺耳，还带点子洋味儿，比家里美。

0: 气，
1: 事情办得顺顺当当，哥们儿来了劲儿，嘿，可别乐过了头。谁不知道现在办事难，就算开个小小的客店吧，也总少不了要盖那么几个大印。街道办事处是没说的，工商管理所还有别的什么所又怎么样呢？
2: 哎，二子
3: 啊，
2: 怎么执照没领下来？
3: 哎，还人家吧。
4: 怎么、
2: 哎、
4: 啊，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4: 人家问咱有多少资金，咱一分钱没有啊。
2: 你没告诉他店里的东西都是现成的，修理一下就能开张。
4: 就是不得要钱呢，你还得有流动资金呢。
3: 哎，现在不是实行赞助吗？咱们拉点赞助去。
4: 哎，这不错，人家有钱能借给你吗？瞧你这德样，
3: 就你
4: 德
3: 行，
4: 你办点事儿，
3: 就
4: 你
3: 有点
4: 什么办法。
2: 哎呀，吵什么呀，吵，讨厌。二子
4: 站着说话不腰就行了。
2: 哎，我说二子，这下可崴泥了，你说怎么办吧。
3: 嘿，钱是有现成的，真的是我爸存着给我娶媳妇儿的，早晚归我。我说可有两三千呢。
4: 你不是废话吗？你们老爷子一百不答应咱们，那钱能借给咱们使？
3: 就是这你们就不知道了。我说哥几个，咱这也都没外人，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气管炎，这老了老了，我妈是让着他。别看我爸这么横，我妈真要凶起来，我爸呀乖乖的床头柜。
2: 二子，
3: 哎，
2: 你妈真能帮咱们的忙？
3: 这就看咱们的了。我想出个高招来。
2: 什么？
3: 我妈这人呐，心肠软，特别爱哭。明天咱们都到我家去，把你们的苦处跟她说，说的是越惨越好。只要我妈一哭起来，我爸这气管炎就算得胜了。
1: 哥们儿特地准备了一盒忆苦歌的录音带，边放录音边诉说难处。老魁大婶是呜呜的哭个不停，诉苦赢得了老魁婶的同情，诉苦使老魁婶表态同意借钱办店。这还只完成了第一步，就不知道老魁是不是肯借，老魁婶是否像往常一样治得了老魁头的犟劲儿。
5: 不行，不借，这钱呢、啊、说什么也不能借给他们。
6: 哎呦，这钱是借给他们用啊，又不是不还。
5: 快去去去去，关键不是这两个钱，是这店呢、啊、不能让他们开。
6: 为什么？
5: 你瞧他们那一伙人有一个好料吗？啊，开店呢、啊、也得是黑店。
6: 这话呀可不能这么说，谁年轻时候还没出过错啊？你年轻那会儿不也出过？
5: 哎，去你的吧你！
6: 行了，借给他们用用啊，就看我的面子。
5: 去去去去去，
6: 快
5: 去！你的面子，你的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呢、啊？
6: 哟呵，这话可是你说的？
5: 是我说的，又怎么样？
6: 好啊，老魁，既然你说我的面子不值钱，那也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5: 啊、那你要干什么？
6: 我呀。我要把你年轻那会儿的事儿我都给你兜了出来
5: 啊！
6: 你怎么忘恩负义，你都差点当了陈世美。我让大家好好臭臭你。
5: 你这是干什么？你
6: 你抓着孩子们的把柄不放啊，我也揪着你的小辫不松手，看你老脸往哪儿搁。
5: 你敢？
6: 瞧我敢不敢。你给我
5: 起来。你咱俩这是玩狼人抓小鸡了，这是真是。
6: 那把存折给我。
5: 那给你。
6: 哎，我说老头子，听说工商管理的人呐对二子他们不大信得过，你不是跟他挺熟吗？干脆就说说。
5: 哎，对对对，你别得寸进尺了你。
6: 哎，我说啊，你要是不去呀、啊、我可还给你琢磨那个事儿。
5: 嗯，
6: 你这么说你答应了？哎呀，你可真是好老头子。哎，我告诉二子们啊，我说二子，
7: 哎、
6: 啊、
7: 妈
6: 好吗？
7: 我在这儿
6: 呢，
7: 你们都听见了。
1: 亏得二子想出这条解囊妙计，现在是人有了， 钱有了，制照也领到了，万事俱备，比加美客店筹办就绪，只等剪彩开张。
3: 挂这
6: 儿，哎，
3: 这
6: 儿，挂
3: 这儿，
6: 好不好？
3: 哎，
4: 挂
3: 这儿，挂这儿，
4: 挂
3: 这儿。哎呀，八姐，请你
4: 干
3: 什么呀？
4: 直接，
3: 不用，
4: 我说
3: 爸。
6: 哎，
3: 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来，
6: 可不，这执照啊，多亏你爸爸。
3: 爸，您看我们这儿条件有限，连杯茶都没法给您沏，
4: 真是。
3: 妈，还不赶快扶我爸回家歇着？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我还有事儿呢。
3: 哎，
5: 这是工商管理所老七给你们写的，拿去看。
3: 啊，我说爸，他。让您给我们当顾问，
4: 您别介，
3: 爸，您给我们当顾问，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呢。您看我们这鸡毛小店就俩半人，实在不敢劳您。
5: 别给我玩这个面容，我这还不是为你们好
3: 啊？那没
5: 怕你们惹是生非啊，
3: 就是，
5: 想给你们掌管一下全盘。
3: 对对对，
5: 你们要是不服我管呢，那好，我就把执照再给送回去。
6: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吵了。我看吧，这件事就听我的吧，大家都坐下坐下坐下。
3: 来，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坐
5: 坐坐。你玩什么幺蛾子啊？这
6: 什么幺蛾子？你也给我坐下。二子，来，给。
5: 给。
6: 哎呀，你听我的，没错。
5: 你个兔崽子！
6: 我们老头子是想帮帮忙，这也是好事啊。你们就让他来吧，啊。
3: 嗯。
6: 你听着没？
5: 嗯。
6: 我看呐，咱也甭当什么顾问了。
5: 哎。
3: 啊？
6: 我看。就让他当个勤杂人员吧。
5: 什么什么？
3: 这还
5: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儿来当勤杂工啊？
6: 哟，瞧你这话说的，
5: 怎么？
6: 你过去不是总跟人家白话，说你这个共产党员就不论爵位高低，光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你这话是说着玩的？
3: 我对对对对，是我爸经常说这话。我们这儿正好缺个烧茶炉的，爸，就麻烦您到我们这儿来发挥余热吧。
1: 拿出2500块，捞了个烧茶炉的勤杂工的差事儿，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勤杂工也罢，顾问也罢，老奎其实也不太在乎，他没有那么大官瘾，只要这帮小子不出事儿，就随了心愿。前面我们说的剪彩开张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小小客店哪有那么大气派。如今的旅馆饭店大大小小多如牛毛，一个新开的不起眼的小客店，如果不给人方便，不到车站码头兜揽生意，恐怕难得有人光顾。
0: 各位客人，住店了没有？住店请来本店来。
8: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二子开店》的录音剪辑，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重旗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旗华章。
2: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崇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7: 请听电影《二子开店》的录音剪辑下集。
8: 吃行快报，
9: 住店，
8: 包街包住包送到你家每客店，你家里每客店啊，
9: 快来住店，你家每客店，
8: 请到门
10: 哎，我说呀，住你们店不能实行三包，而是实行三房。
11: 什么？
12: 三房？
11: 三房？
10: 是啊，住你们店得防偷、防骗，还得防美人计。这些你甭管，张大吉，你别欺人太甚
13: 哟。谁欺负你了？我这儿正夸你长得漂亮，是个大美人
10: 哟，正巧你就来了，住吧，便宜
11: 便宜。我打你个鸭子样的，我喝出去带孙子的门，我要打死鸭子。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10: 快起来，笑什么笑，
11: 跟我回去，这不是笑什么，这玩意儿英子走。我让你，你呀，你给我好好蹲着暖和暖和吧，你哎呀，你给我把门开开，你看这，哎呀，这个罪真是，哎呦，你这个醉鬼，你想把我热死啊。
14: 老魁受了冤枉罪，没等大伙撬开门锁把他搭救出来，说也怪，这钱就像变戏法似的从水台旁边的地里钻出来了，谁也没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在这事儿发生以后，大虎和小豆就走了，临走时只丢下一句话，说那钱确实不是他们偷的，是他们捡的。这时事情才闹了个水落石出。小豆离开小店也是不得已， 他不但要挣钱糊口，还要养活没了爸爸的小妹妹。生活难呐、啊。
12: 好妹妹听话，你先回去，等哥找着室友一定接你回来。
15: 我不回，
12: 听话好妹妹。

0: 冷热。
1: 你跑什么跑啊？你小子太不像话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吗？你跑什么跑啊？
0: 二子哥，你别再来找我了，我净给你们添麻烦。
1: 什么？
0: 我这人毛病忒多。
1: 废话，谁没毛病？没毛病是娘养的吗？
2: 二子哥，这不怪我哥，怪我，我再也不要行小福了。
1: 人家嫌弃咱们，咱们自己能嫌弃自己吗？有了毛病改了不就完了吗？一会儿回店去啊，今儿发工资。来来来，小玲，穿上穿上啊。
2: 哥，我能穿吗？
1: 不理他，有二子哥做主呢，穿上啊。小豆，你要不穿这身店服，让小玲以后靠谁去？
3: 二子又是批评又是规劝，把小豆还有大虎动员回店。只是因为有了他，这店才在困境中苦撑了下来，没有散伙。二子是尝到了创业的艰难了，难道就没有乐趣？这甘与苦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苦哪来的甜呢？
4: 二子
1: 啊，
4: 二子，

0: 没准儿，这夸咱们还是臭咱们呀？
1: 去去去，这倒是句好话嘛。
0: 不管怎么说吧，这是咱们店头一面锦旗啊。
2: 就是
0: 啊，挂上它，挂上，
2: 我来吧。
0: 挂上
2: 喽。
1: 哎，
0: 不是，
1: 别，
0: 你挂上怎么样？乱呢，你这挂那边去，那边去。
2: 行。
0: 哥几个发工资啊！
3: 哎，发工资来，
0: 我钱，
3: 等，别，
0: 我说，这是咱们店第一个月工资，每人500大毛，
2: 不嫌少。
0: 第一份你，哎，英子，
1: 来，
0: 快点，这我的，亏不了你。
3: 哥几个，咱今儿一定好好搓一顿去。
4: 店里给每个人发了工资，数字还不少呢。哥们儿生活有了着落，心也舒坦了。年轻人嘛，业余时间玩玩也未尝不可，总不能像个小老头死气沉沉，整天绷着个脸。何况哥们儿都到了交朋友的时候了。
1: 哎，二子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走走
5: 啊，干嘛呀？
1: 你就走吧，你快走吧。
5: 上哪儿啊？
1: 咱们到那边去坐会儿啊。
5: 走，
0: 走，到坐去。
1: 哎，八嘎，你别去，没你的事儿。
0: 这没我，这，哎，英子，咱一块儿去啊！
5: 哎，走啊！
0: 那，
1: 王弟，快走吧。
0: 二子，
5: 去啊！
0: 英子，
1: 你就快走吧。
0: 干嘛你们？上哪儿去啊？
1: 拜拜。
0: 哎，哎，你，
2: 哎，哥们儿别瞧了，咱回去玩牌吧，你准赢。
0: 怎么？
2: 哎，你应了那么一句话呀，叫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呀、
0: 去你的吧。
2: 走吧。
4: 麻杆泱泱的走了。麻杆和英子相好的事儿，不知道他俩是否挑明了，或者是麻杆单相思。总之麻杆对英子是挺喜欢的。大家可能还记得，英子到这家客店里来还是麻杆极力推荐的呢。英子撇下他，跟二子上红亭子，顿时一股醋酸味泛上心头。这二子却是蒙在鼓里，啥也不知道。
5: 哎，我说英子
1: 啊，
5: 你叫我出来干嘛呀？
1: 嗯，我看你太笨，我想考考你。
5: 考我什么呀？
1: 嗯，
5: 你说吧，你说是中学题还是高中大学？
1: 小学题目，填空。
5: 嗨，填空啊，填空我自己拿手，你说吧。
1: 你听着，一个我字，一个你字，在两字之间你填上一个字吧。
5: 嗨，这不顺嘴说出一大串来，我打你，我骂你，我掐你，咬你。
1: 哎，你怎么就往这词上想啊？往好词上想想。
5: 好词儿？好词儿也有啊，你听着啊。我想你，我帮你，我敬你，我爱你，我
1: 啊。
5: 嗯，我
1: 你说什么来着？
5: 我说我那个你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哎呀，你讨厌
5: 啊！我心里也挺喜欢你的。不对，不对了，我跟麻杆可是哥们儿，我不能呛他行啊！
1: 哎呀，行了行了，你瞎说些什么呀？
5: 不是，你坐过去点，你坐过去。你说吧，
1: 阿哥是对我不错，
5: 对，
1: 可我从来没答应过他。
5: 可我们俩是哥们儿。
1: 好啊，你们叫哥们儿义气，拿我当交易品。你当我是白酒的，有你们让来让去，你坐去。
5: 你让我想想。
1: 一分钟。
5: 五分钟吧。
1: 不，三分钟。
5: 好，三分就三分。
1: 二子，
5: 我还没想好
1: 换个地方啊。哎，走吧。
5: 哎呀，一分钟还没到呢，你怎么样？哎，
1: 快走吧。
5: 不是，
1: 走啊，
5: 你
1: 快着，快着点。
0: 你们上哪儿去啊？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1: 爸，快点！
0: 你个混小子！
4: 信息的传递竟是这样快，英子的活动像是有个雷达在跟踪似的。这都是张大菊干的。张大菊在老魁头跟前一挑唆，犹如干柴碰烈火，老魁的气是越来越大，扬言要抽回2500块钱资金，看你这店怎么开。 时下天气转。

0: 冷，买烟囱、买炉子要钱，怎么办呢？幸好大虎和小豆有的是办法，偷偷地从值班室抽屉里把钱提了出来，才没有耽误要办的事儿。
1: 儿子，你和马杆还都没吃饭呢，多少也吃口啊。
2: 对对对，看看买炉子扛烟囱都是个力气活，来下来吃点，
3: 就说
1: 快吃点。
3: 行了，谢谢。
1: 哦，你那碗放在那儿了啊，接回去啊。儿子快吃啊。哎，二子，来吃口蒜。吃啊。香不香？
2: 够玩的。我说英子，你也太偏心眼了。你看看二子这碗，你再看看我这碗，啊，都他妈成刷锅水了。
1: 你别嚷嚷啊，二子这碗是多了点儿，那是我那碗没舍得吃，留给他的。你急什么呀？
4: 马杆兄弟，马杆兄弟，来，哥俩火着吃啊！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当我臭摇贩子呢？我不吃！
5: 哎，大哥，快
4: 拉！甭管，
2: 大哥，
4: 别拦住我！大哥有东西，
2: 站住！
4: 二子，
2: 你小子，
4: 打
2: 你！
4: 打你！打你！打我的老婆你！
1: 你什么老婆？我怎么成你老婆了？
4: 我要跟你决斗！
2: 你不能打！
4: 没把咱俩好好商量下，
2: 我
4: 有话说。
2: 来，
4: 马杆，你咋就一碗馄饨？你看看你，
1: 我就想让你多吃一口，谁知道那么小心眼儿啊！
2: 别说，还不赶紧捡！
4: 哎呀，赶紧捡吧！
0: 马杆这一气一撒，把买烟筒炉子的2500块钱撒了一地。等到哥们儿把钱捡起来，老奎已经伸过手来把钱抓走了。
4: 啊，爸，奎大人不能这样。哎呀，爸，哎呀，我的亲爹，你慢点。哎呀，我说您还要上哪儿去啊？这是，咱不能说说吗？我说，爸，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6: 啊。你们不是要打倒我吗？
4: 哎呀，那是跟您说着玩呢，您别往心里去呀。我说，
6: 这么说你们还是用得着我呀。
4: 哎，那是啊，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6: 啊，那好，那咱们就说说吧。
4: 哎，咱们停下来说吧，我都快背过气。
6: 好好好。哎，对，咱们到大边上说说吧。
4: 哎呀，
6: 这店你们是想开还是不想开了？
4: 爸，您这话说的，我们当然想开了。可是这个，
6: 这钱好说，这你肯听我的话，这钱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了。
4: 您说吧，说什么我都听。
6: 你把英子给我打发走。
4: 哎，什么？闹了半天，你又是冲着英子来的，你干嘛非把他逼死胡同里去啊？
6: 混账，我这都是为你好，我怕他成天给你在一块儿把你拐带坏了。
4: 啊，得，你别说了，我呀不但不会把他撵走，我还得把他娶到家里来。
6: 你敢？
4: 你看我敢不敢？
6: 这混账东西，你敢不敢？
4: 我还得让他跟你吃一块
6: 儿猪肉。
4: 我呀，我们俩还得给您生一个大胖孙子，让您背着抱着，让您哼搂着。
6: 我非打你不行。
4: 你等着吧，你
6: 给我回来。
0: 这老奎所提的先决条件太苛刻了，是没法接受。钱没了，客店的创办人之一的马杆儿也走了，真是四面楚歌，楚歌四面呢。比嘉美客店冷冷清清的，再没有先前那么红火了。英子独坐在办公桌前涂脂抹粉，又是项链耳环，又是大红绸衫，完全恢复了从前的模样。
4: 英子，英子，
1: 你来了，坐下吧。
4: 你找我来有事儿啊？啊？说呀，什么事儿？
1: 我想跟你说，咱俩在红亭子说的那件事儿，作废了。
4: 什么？为什么？
1: 你甭问了，反正我便挂了呗。
4: 不是，不是英子，可是那事是你。
1: 算了算了，你甭问了，你走吧。
4: 你八成又看上别的什么人了吧？
1: 没错，我是看上别人了。你
4: 道物小道，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都听见了吧？他这不是拿咱哥们耍着玩呢吗？
7: 就是因为你瞪我们哥们瞪得也忒惨点了。你
8: 这不拿我们哥们开涮吗？你，
4: 我说英子，我问你，你说你到底看谁了？
1: 我要去找张大齐的丈夫。
4: 什么？
1: 为了那事儿，他们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有拼了。我要弄到他们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年轻，我比她漂亮，我有这个本钱。你们吵着吧，我要让他们天天吵，天天打，打到法院为止。
4: 你胡说！英子，你不能走这一步啊！好马不吃回头草。
1: 你甭管了，我主意已经定了。
4: 你不能自己毁自己呀、啊！英子，你留下吧，真的，我求求你了，真的。
1: 儿子，你这么关照我，谢谢你，我走了。
7: 英子，咱们哥们姐们在一起，多来劲！我求求你了，别走了，英子，咱哥几个活着这事不容易，你可不能这么就走了呀。
1: 大虎，小豆，我不连累你们了，放开我，让我走，
4: 也不能让你走这一步。大虎，小豆，把他的鞋给脱了，谁给他？把他身上
1: 那些
0: 垃圾都给他扯了去，就给他扯了，把脸给他抹了，快快！哥们儿苦苦哀求，二子好言相劝，英子他是感受到了，体会到了，心里的那股酸楚和欢心，恨和爱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一下子爆发成对二子的热烈搂抱和狂吻。还用说吗？英子不走了。可以预料，在哥们儿一片至诚之心的感召下，走了的麻杆儿也是很快就要回来的。小店挂出了整修内部、暂停营业的牌子，积极筹措资金，准备重新开业。
1: 哎，你慢点。
8: 哎呀，你快走吧。
1: 你早干嘛了你？
8: 他们都回来了没有？
1: 他们回来没有？
9: 哎呦，那早先打还没有回来了
8: 啊！
1: 你快去，杏花，这是一包枣，你麻烦你到后边去给煮一下去。
9: 哎，
1: 这是补血的。
9: 哎、你别急啊！
1: 哎，
8: 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1: 你呀你呀，你还舔着脸说呢？不是你逼的孩子们去卖血啊？你这心里可落忍呐、
8: 啊！哎呀，我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一手啊！哎，
1: 行了，你也甭着急了。要不血压又上来了，
8: 嗯，
1: 你到后边去歇一会儿啊。
8: 哎，
1: 老头子，
8: 啊，儿子他们回来了。
10: 哥们哥们哥们啊，哥们，我说哥们干得好。

0: 我是二代，干妈，
1: 哎，你回来了，
2: 快了，
0: 哎。哎呀，你们都卖了血了，孩子们精神。
2: 我是傻小子睡凉炕，
3: 我坐着，没
2: 事儿、哎。
0: 你爸爸也来了。
2: 啊，哪儿的？
0: 哎，
1: 哪儿呢？

0: 去老头子，
1: 走。
2: 哎呀，老头子，
3: 哎，回来了，这儿呢。
4: 哎，
3: 来呀、啊。
0: 哎呀，你爸爸让你们这手给震了，他变了气。
2: 快点走。
0: 哎呀，老头子，哎、
2: 到跟前去。
1: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5: 儿子，爸爸对不起你们呢，爸爸老糊涂了。
1: 爸，您可别这么说，您这么一说，让我们这做小辈的
2: 啊，就是啊，
5: 你把钱拿去吧，啊，你们爱怎么花、哎、就怎么花吧。你们也别喊万岁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什么？
0: 嗨，这你们还不明白呀？你爸爸还想当勤杂工。
1: 哎
0: 呀，老头子，你可真像店老二。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准备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056。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2: 蔡伦与张恒。

0: 西汉到了末期，外戚王莽掌握了大权，他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后不久又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汉室后裔刘秀趁机起兵，平定了起义军和割据势力，重建汉朝，历史上称为东汉。东汉前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大发明家蔡伦和张衡的出现令万事瞩目。公元一世纪中期，在汉明帝、汉章帝年间，皇宫里收进了一个小宦官，姓蔡名伦，字敬仲，家住南方贵阳郡。因为出身卑微，家境贫寒，小小年纪就被净了身，到皇宫里当了宦官。蔡伦生得眉清目秀，一双明亮的眼睛流露出聪颖智慧，又带着几分忧伤，每天默默地服侍着皇帝、皇子和嫔妃们，很少和别人来往说笑。但是大家很快发现他很有才气，而且心灵手巧，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是独自在屋里读书，摆弄个小物件，疲乏了就走到空无一人的田野里，脱下衣服，裸露着胸背和腿脚，躺在地上任凭风吹日晒，久久地望着天空出神。他的举动引起了宦官们的注意。有一天他又躺在田野里，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宦官走了过来。
1: 蔡伦，蔡伦，你又一个人躺在野地里了。
2: 哎，真舒服啊，你也脱了衣服晒晒太阳吧，在宫里真把人闷死了。
1: 我看你啊，老是一个人躺在这儿发呆，有什么心事吗？你想家了吧？
2: 家是想啊，可回不去了。

0: 我们家乡天气比这儿暖和，山清水秀的，风景可美了。
1: 哦，
0: 天热的时候，像我这样的男孩子都光着膀子，光着脚在田里跑，打打闹闹的，有时帮大人们干活，累了往水塘里一跳，洗个澡，划划水，痛快极了。
2: 嘿，真带劲儿！哎，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呐。
0: 可现在，到了宫里，一举一动都得有规矩，整天不能大声说笑，天再热也得穿得严严实实的。你看那些老宦官，脸白白的，说话细声细气，像女人似的。我真怕老了也变成他们那样。
2: 快别说了，我听了怪难受的，身子都给废了，谁还把咱们当成男人呢？
0: 不，我就是男人。我从小读过书，有手艺，我要做些有用的东西让皇上看看，也叫世人知道，当宦官不都是下贱的，我蔡伦就是一个。
2: 哦，怪不得你老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是看书就是摆弄了什么的。
0: 我做过些军械宝剑和小玩意儿。
2: 哦，
0: 太子见了很喜欢。
2: 是吗？
0: 太子这个人不错，对我们这种人也不另眼看待。
2: 嗯，
3: 蔡伦说的太子就是汉章帝的儿子刘肇。刘肇见蔡伦聪明好学，为人耿直，很看重他。公元89年，章帝去世，刘肇即位，是汉和帝。和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升蔡伦为中常侍，这是权力很大的官，负责传达皇帝诏令，掌管机密文件。蔡伦可以常随皇帝左右，参与国家大事，发挥才智了。但他还是经常闭门谢客，或是在野地晒太阳，望着天空。汉和帝听说以后也有点奇怪。
4: 蔡伦呐，朕和你相处多年，知道你心胸广大，非一般宦官可比，才这样重用你。你对朝廷大事很有主见，好几次都直言敢谏，所以更觉得有你在身边的好处。可你总是闷闷不乐，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吗？
0: 陛下过誉了，臣身为宦官，蒙陛下看重，身居要职，怎敢不尽职尽责？几次直言犯上，都蒙陛下宽恕，内心很不安。只是
4: 有话你就直说吧。
0: 是，臣的长处不在谋政，而在务实，求陛下还是让我做手艺制作方面的事吧。
4: 哦，你有什么想法吗？
0: 臣这些年掌管文书，深感它事关重大，可是奏章也好，文章也好，不是写在竹简上，就是写在笺帛纸上，竹简又笨又重，笺帛纸又太贵。前朝有人造过新纸，可惜太粗不能用，如蒙陛下准许，蔡伦愿全力以赴试造新纸，以解天下书写的难题。
4: 哦，这个想法好啊。朕读史的时候就知道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的竹简有一担重，前朝名臣东方朔上书武帝写了3000多斤竹简，要好几个人抬进宫里。你如果能造出新纸，又轻便又节省，这真是功德无量啊。
0: 这么说陛下准许了？
4: 这样吧，我就加封你为尚方令，今后宫里所有刀剑和各种器械都由你来监造，造纸的事儿、用人用物也由你来调遣。
0: 谢陛下。
3: 在汉和帝的支持下，蔡伦带着能工巧匠，整天在皇家作坊里敲打不停，造出了锋利精巧的宝剑和各样兵器用具，赢得了一片赞扬声。至于造纸，他花费的精力就更大了，也不知道失败过多少次，寒来暑往，几度春秋。到了公元105年，他终于捧着亲自造出来的纸去见汉和帝了。
0: 陛下，这就是臣造出的新纸，请陛下过目。
2: 这就是纸啊，好好啊，又光滑又薄，比竹简轻便多了。写字怎么样？
0: 这就是臣写的奏章，就是用这些纸写的。
4: 哦，字很清楚，你快说说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0: 臣造纸首先想到的是用什么做原料，开始我用麻头、树皮都不行，后来我明白了，只用一种原料不行，因为这种新纸一定要平整，又要有韧性，又能互相粘合在一起才行。简短说吧，我最后把麻头、树皮、破布、破渔网放在一起切碎，再下锅煮，用锤捣烂，再加上粘汁，就成了纸浆，然后摊在细竹帘上晾干，就成了这种纸。
2: 妙啊，太妙了。
4: 蔡伦，你为天下人造出了新纸，天下人都会感谢你的。朕这就诏令全国，都用你造的纸，也都用你的方法造纸。
0: 谢陛下。
3: 蔡伦造纸是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后来传到世界各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把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蔡伦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他后来被封为龙庭侯，他的纸也叫蔡侯纸，还主持了朝廷矫正整理经典的大事。一个宦官在文化上有这么大的作为，实在难得。但是在汉和帝去世十几年以后，在位的汉安帝要追查多年前的一件宫廷纠纷，为自己死去的祖母宋贵人报仇，有人就揭发蔡伦曾受命审问过宋贵人，是使宋贵人自杀而死的凶手。汉安帝就命令已经年近花甲的蔡伦受审。蔡伦没有料到，年轻时候奉命做的一件事，使自己老年当众受辱。他头脑清醒了。
0: 想我蔡伦自为宦官以来几十年，一心想凭手艺出人头地，造纸、制剑，为国家修经典，我自认为是有功于国的。 没想到因为当初不慎陷进了后妃的争斗，给这一方做了事，就得罪了另一方。可即使有什么差错，难道我会是主谋吗？可当今圣上不念我功高年老，翻脸无情，看来我蔡伦就是功劳再大，在他们眼里永远是个下贱的宦官，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可我不能受侮辱，既然这世上不能容我，我就自己离开吧。
3: 于是蔡伦从容洗浴之后，穿戴整齐，然后喝下了毒药。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21年，消息传到宫外，人们无不惋惜，同时人们也在为另一位大发明家张衡、张平子的遭遇愤愤不平。这位首屈一指的天文学家这一年被调离太史令的职位，去当了管车马的官，真是大材小用了。一天，一个朋友来看他。
1: 平子啊，你做太史令好好的，怎么让你管了车马？难道你就甘心？
5: 我有什么办法？这大概是我不懂人情世故的下场吧。
1: 哎，我看也是啊。可当今像你这样的大才子能有几个？不单精通经书玄学，你写的二经赋、四愁诗，那气魄文采不在司马相如、杨雄之下。
5: 哎，过奖了过奖了，我最喜欢的还在天文、历算、地学方面的学问。
1: 哦，
5: 这还得感谢陛下把我召进京师，做了太史令，有了观天象、做学问的机会呀。这些年像月亮发不发光，日食是怎么回事，总算弄明白了。
1: 嗯，你做的浑天仪真是巧夺天工啊。
5: 哎，那也是观测多年的一个成果吧。据我测到的，天上至少有2500颗星星，最亮的有20多个，远处的现在还看不到。这么多的星星在春夏秋冬常有变化，我就造了浑天仪，无非是让大家知道日月星辰是怎么转动的罢了。
1: 哎，今后你再不能观天象了，真可惜呀。
5: 哎，我还可以做别的，我这个人是闲不住的。
3: 张衡说到做到，他对科学的热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能研究天文，他就钻研数学、地学和各种技术。不久，他算出了圆周率，造出了指南车、祭礼古车，还有能飞上天的木雕，他的名气更大了。大概是皇帝受了感动吧。几年以后，张衡再次被任命为太史令，做官多年，几次调动，最后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就讽刺他，可是他却不以为然。他的朋友把听来的一些个话告诉了他。
1: 平子，
5: 嗯，
1: 你当了十几年京官，调来调去还是个太史令，有人说你的闲话了。
5: 哦，说我什么？
1: 说你本事在天在地，就是不在为人上。 托你能让木雕飞上天，可是
5: 没有本事让官职也飞上天，对吧？可笑，当年大将军邓峙几次请我做官，都被我谢绝了，还是这个太史令才让我有了兴趣啊。
1: 我知道你非常人可比，可谁又能知道你的心呢？
5: 我近来写了一篇文章叫答贤，就是回答那些闲话的，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心。
1: 哦，你是怎么写的？
5: 我主要是说，人生贵在勤奋，不在索取。君子从来不忧虑官位尊贵不尊贵，而是忧虑自己的德性高尚不高尚。从来不以俸禄少为耻辱，而是以才学不广博为耻辱。
1: 好，说得好。那些说闲话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应该感到羞愧呀。
3: 张衡，
6: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

0: 这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

0: 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

0: 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2: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3: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2: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4: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6: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5: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7: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3: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位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2: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4: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2: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7: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

0: 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8: 哎，这些货漂亮。
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0: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2: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2: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3: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5: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是刚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4: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3: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0: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

0: 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调研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深耕招商聚产业，奏响绿色高质量发展奋进曲；滦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以波报道。9月23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我县中秋国庆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雪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在粤石燃气公司，吕宝俭详细询问了气源储备、管网运行及应急保障等情况。他指出，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设施巡检排查，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从严防范燃气泄漏事故。在北燕商城滨河店，吕宝俭详细了解了消防设施配备、商品储备、进货渠道等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商场消防控制室。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确保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并熟练掌握设备操作与应急处置流程。要常态化加强员工火灾扑救培训，定期组织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一线员工初期火灾扑救与自防自救能力。要紧盯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确保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安全可靠，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线森林消防大队，吕宝俭详细听取了工作汇报，并查看了消防设施设备。他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消防应急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升级人员设备配置，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完善物资储备与关爱机制，全面提高队伍快速响应与高效处置水平，确保队伍战斗力持久稳定。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火意识，切实筑牢人民防线。记者丁以波报道。近年来，滦平县依托区委资源生态叠加优势，紧紧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聚，闲置资源增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项目赋能、产业集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张百湾镇的滦平周营自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建设与设备筹备与安装工作。该项目为滦平县重点招商落地项目，由承德贵达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20880平方米，新建电化学储能电站及220千伏储能升压站，采用先进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技术，可接受电网统一调度，灵活调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53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底建成投运。滦平周营自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大勇：
2: 储能项目审批环节多，协调事项杂，但从土地落实到施工许可、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主动靠前并联办理，为我们抢下了宝贵的建设窗口期。

0: 现在项目处于建设期，我们正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员紧盯节点，全力以赴保障后续设备进场安装。
1: 今年以来，滦平县将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细化招商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构建全员招商格局，全域掀起大抓项目、大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滦平县5000万元以上重点落地签约在谈项目共45个，总投资225.96亿元，其中落地项目8个，总投资23.54亿元，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97.68亿元，在谈项目19个，总投资104.74亿元。县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同时坚持内外兼修，大力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梳理19个停滞项目，盘活金山岭高新区优质土地4400亩，盘活大型闲置楼宇载体28万平方米。通过精准对接头部企业，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与北京密云跨区域协作，让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郝志军：
0: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引进增量、盘活存量双向发力，一方面紧扣县域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优质新项目，做大项目储备库，全力招引带动性强、绿色高质的产业项目；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闲置、停滞项目等存量资源，创新合作模式，破解盘活难题，让低效资源焕发新生机。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上项目、优产业，双向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持续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1: 今年滦平县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聚焦工业新材料、文旅康养两大核心产业链，精准开展链式招商，通过引入专业机构骨干实训练兵，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全面提升招商服务质效。同时推行处级领导双包联机制，对143个重点项目实施全周期闭环服务，常态化帮扶136家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施向南：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谋定绿色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定践行4个坚持，依托滦平招商数字化平台，全力服务4个示范区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各类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奋力谱写滦平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3号，滦平县组织多部门在05新港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以民俗体验、金融科普、走访慰问等形式传承中秋传统文化，传递邻里温情，助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冰皮月饼手工制作体验环节气氛热烈，志愿者向到场居民讲解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与传统习俗，倡导拒绝铺张浪费、文明团圆过节的理念。随后现场示范冰皮月饼制作步骤，手把手带领居民揉制冰皮、包裹馅料、压模成型，参与居民相互配合、互帮互助，亲手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到民俗乐趣，拉近邻里距离。活动还同步开设金融反诈科普宣讲环节，通过趣味互动加深居民对反诈知识的记忆，切实提升社区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打造温情中秋加平安金融的特色服务，筑牢社区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结束后，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工作人员联合志愿者们开展上门走访慰问，为街道辖区内困难群众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并提醒老年群体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让节日暖意直抵群众心间。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副行长白云静：
3: 作为文明单位，河北银行滦平支行积极践行文明单位社会责任。中秋来临之际，联合社工部、文明办、社区开展“月晚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主题活动，和社区群众共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学习金融反诈知识，同时慰问辖区困难群众，送上中秋关怀。今后我们会持续发挥文明单位示范作用，把金融服务、文明志愿活动送到社区群众身边，为滦平精神文明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5: 《贺龙全传》86回。贺龙啊，执行军令要枪毙副团长黄维新和他手下的两个副营长还有两个连长。这块行刑队刚要扣扳机开火，怎么那么巧，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边进操场一边大声喊叫枪下留人，这就没扣动扳机。回头一看，头匹枣红马上一个人不到30岁，长得是方面大耳傲骨英风啊，那可以说一看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气宇不凡，穿着一身便装，后边跟这个人戴着一副眼镜，也不同寻常。贺龙也听见声了，赶紧从团部出来了，抬头一看呢，头前这个人他不认识，后边这个人认识，正是20军军部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一看周逸群来了，赶紧大步迎上去。周逸群从马上跳下来，赶紧给介绍：军长，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你久盼望要见到的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啊！可见这周恩来了。贺龙真是喜出望外，过来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因为前文书咱说了，周恩来问朱德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完了要来见贺龙，怎么那么巧正好赶上这么件事。贺龙也没别的可说，周恩来同志，您瞧我这队伍里的长短不齐，净出一些丢脸的事儿。接着贺龙把黄维新等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最后他说：现在啊，蒋汪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们竟敢煽动叛乱，不杀于军不利啊，我这才下达了这个命令。周恩来点了点头，啊，据我所知，黄维新不仅与你是同乡，跟你也南征北战多年了，今日杀他对你来说是挥泪斩马谡喽。贺龙长叹了一声，哎呀，他没什么可说的了。周恩来说，我来带你处理此事可以吗，我的军长同志？贺龙说，哎呀，周恩来同志，您能带我处理那当然我是求之不得了。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他来到黄维新面前满面堆笑说，黄副团长，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煽动部队叛变呢？黄维新看了看周恩来，他不认识，见此人满面春风地同自己谈话，笑容可掬，又见贺龙对这个人分外的尊重，知道来头不小啊，他鼓了鼓劲说，军长杀了参谋长陈图南， 陈参谋长与我交情甚厚，我呀起了疑心了。

我寻思这军长早晚要加害我等，与其任人宰割，莫如早日下手，一时糊涂才办了错事。周恩来说，你们军长为什么要枪毙陈图南呢？黄维新想了想说，军长要跟着共产党走，陈图南反对，所以就把他杀了。还有呢？黄维新不说话了。周恩来说，黄副团长，此事你是子知其一不晓其二啊。陈图南不单单反对你们军长加入共产党，还同蒋介石特务等勾结在一起，同汪精卫也勾结在一起，要加害你们的军长，加害20军的官兵，你们军长枪毙陈图南是迫不得已呀。你仔细想过吗？如果你们军长要加害你们，早就动了手了，何必等到今天呢？可见贺军长对你们依然信任如故啊，只是你们太多心了。周恩来说完了，又说，陈图南走的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黑暗的路，而你们军长走的是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啊。想你也是血性男儿，怎么要走那黑暗之路呢？不光你自己这样做了，还暗中鼓动别人也这样做，这就错上加错了，你说是吗？黄维新抬起头来望了望周恩来，心说话铸成大错也不可挽回了。他跟周恩来说，行了，我自认倒霉，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了，谁让我做错了事儿了，我死而无怨。周恩来笑道，我且问你，你死是小事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黄维新一听眼圈红了，我呀，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周恩来说，共产党不杀幡然悔悟之人呐。周恩来说着，亲解其绑，把绳给他松开，把那四个人的绳子也给解开了，然后面对队伍说，弟兄们，我现在以你们20军贺军长的名义宣布命令，重新任命黄维新为第20军第1师第4团副团长，其余的四个人也一律官复原职，既往不咎，让他们戴罪立功。周恩来这么一宣布，全团官兵是为之震动啊！当时有人被感动的掉了眼泪了，黄维新等人也是泪流满面，扑通扑通给贺龙和周恩来就跪下了。贺龙就说，别给我跪下，还不谢谢周先生。黄维新等人过来给周恩来磕头，磕起来没完。周恩来双手将几个人扶起，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人生在世啊，谁还没有过错呀？即使是圣人也还犯过错误呢，知错必改那就好啊。贺龙接着说，你们听明白了吗？军长，我们听明白了。我宣布啊，你们是戴罪立功，不然的话我是非得严厉惩处不可，听见没有？是是是是是是。当下周恩来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连同周一群一起离开了第4团。这第4团也改变了驻地，挪到了江西省政府旁边。周恩来走了以后，4团的官兵就议论开了，纷纷打听这周先生是谁。后来不知道是谁呀，打听到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第20军都归他指挥，都高兴地说，哎，行啊，共产党的官爱民如子，跟这样的人干，脑袋掉了也值个。周恩来同贺龙周一群一起回到第20军的军部。这20军的军部啊，是一座不高的3层楼，门口挂着个大牌子，上写国民革命军第20军。

楼上是军指挥部办公室，其他的房间住的是参谋、副官这些工作人员。楼面后边一侧是一个庭院，还有一栋小楼，贺龙就住在此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餐室，一间是会客室。这会客室啊，布置的也相当简单，一面是沙发茶几，一面是中式的长背椅，墙角还安着一部军用电话。周恩来、周逸群、贺龙三个人到了军部，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贺龙同志，在汪精卫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你保护了我们不少的党员、工农骨干，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你呀。”贺龙赶紧摇头：“恩来先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共产党员都是好样的，自从和共产党接近以来，我贺龙是心明眼亮了，我很愿同共产党做事，只怕做不好。”周恩来一笑：“不然，在敌人举起屠刀杀共产党时，在我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在许多军阀倒向反人民反革命一边的时候，你不顾个人的利益，为国为民，这种品德难能可贵呀。”周逸群在旁边说：“是啊，有人善于锦上添花，而我们军长此举是雪中送炭。”贺龙摆手大笑：“哎呀，你们过奖了，过奖了。想我贺龙，哎，要是没有逸群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帮助，还不是胡了巴涂的什么也不是，哪能有今天呢？”周恩来说：“话是这么讲，而主要因素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像我们党内有不少的同志，党的纲领、党的路线都十分清楚，平时夸夸其谈，可是当敌人一举起屠刀就屈膝投降。”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龙站起来，他用郑重而又诚恳的语气说：“周恩来同志，逸群同志，如果你们共产党看得起我贺龙，就让我参加共产党吧。”贺龙这话一出口，周恩来和周逸群都显得非常激动，他们何尝不想要让贺龙入党呢？可在贺龙入党的问题上，党内有争论，这争论是不能向贺龙讲的。当下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文长，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党组织对你是敞开大门的。”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贺龙一听激动不已，眼睛里头闪着泪花啊。他说：“周恩来同志，我在两年前就向逸群提出入党之事，两年了，难道你们还不信任我吗？说实在的，我贺龙早就把心交给共产党了。”周逸群感慨地说：“贺龙同志，我们党是了解你的，相信恩来和我说的话吧，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的党是极其信任你的。”周恩来接着说：“贺龙同志，逸群这话说得很对，我们今天来到你这里，就是和你商量一件大事。”说到这儿，周恩来两目闪光，话从丹田脱出，提高了声音：“贺龙同志，我们的党决定在南昌暴动，你的部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而且决定要让你担任暴动的总指挥。”周恩来的话音还没有落地，贺龙霍地站起呀，愤然说：“共产党早就该抓枪杆子了，连我都懂得枪杆子的重要，共产党怎么就不知道抓枪杆子呢？”周恩来语气沉重地说：“贺龙同志，你批评得非常对，血的教训使我们共产党人清醒了，我们要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而今党在南昌起义的决心已定，剑上弦，刀出鞘了，总指挥就由你来担当。”周恩来说完了，贺龙不安地说：“不过，周恩来同志，
我贺龙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指挥这么重要的暴动，他合适吗？周恩来亲切地说：贺龙同志，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共产党是十分相信你的，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贺龙端着烟斗在地上转了一圈，最后站住脚，把胸膛一挺：共产党如此相信我，我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挥，无论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再上山重整旗鼓，再卷土重来。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啊，今天晚上在江西大旅社我们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党内在南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你也要去参加，许多同志都想见见你贺军长啊。贺龙一听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很愿意多结识一些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一个就多一个老师。周恩来笑着说：文长啊，你太谦虚了。贺龙摇了摇头：不不不，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认识共产党内这么多同志也是我贺龙三生有幸啊。周恩来想了一下，又对贺龙说：你的20军目前只有2个师，再给你编一个师，作为第3师，你看谁来担任师长合适呢？贺龙不加思索地就说：我推荐周逸群当师长。嗯，也好。周恩来点了下头：那就叫逸群当师长，我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3个人又谈了一会儿工作，周恩来离开20军的军部，就来到了洗马池旁边的江西大旅社。提到江西大旅社，位于南昌市中心，是一处十分阔绰的旅社，那就是5星级的。叶赫部队进驻南昌之后，就把整个这旅社给租下来了，起义指挥总部就设在这里。7月28号的晚上，江西大旅社内是灯火辉煌，在大旅社的喜庆厅内是群英聚会啊，共同商讨南昌起义的大事。坐在中间的是周恩来，在他两边坐的是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徐特立、廖乾坞、高宇涵，对面坐的是刘伯承、夏曦、彭湃、郭亮、吴玉章、林祖涵、叶挺、方维夏、毛泽潭、柳直荀、朱德等等。大家刚刚坐定，贺龙就进了会场。周恩来立刻站起来，满面笑容地说：欢迎你贺龙同志到这里来坐。贺龙进了大厅一看，好家伙，开会的这些人一个个是气宇轩昂，非同凡人。这时候周恩来指着贺龙对大家说：各位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镇湘西、扫千川、战逍遥、科开封的名将贺龙。周恩来介绍完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大家过来跟贺龙亲切地握手。贺龙啊，同刘伯承是老朋友，两人见面自然是一番高兴不在话下，大家是重新落座。这时候周恩来用那炯炯的目光环视了一下，而后说道：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指示，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现在组成，前委会的任务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务，前委书记为周恩来，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周恩来宣布之后，大家共同商讨又成立了参谋团，参谋团负责一切具体的军事指挥，参谋长为刘伯承，参谋由周恩来、叶挺、贺龙担任。参谋团下辖第2方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由贺龙担任，
前敌总指挥由叶挺担任。第二方面

军下辖两个军，为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的军长贺龙，十一军军长叶挺。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当下由刘伯承讲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情形，刘伯承先命人挂上军用大地图，一边指着地图一面说，目前在南京方面有蓝玉田、孔庆辉2000人驻扎在长亭上行，李济深所部陈济棠、徐景棠、薛岳、李福林一共20000多人住在广州及粤汉路上，胡谦、何继武等约6000余人驻扎在广东东江一带。咱们呢，简单的说吧，刘伯承啪啪啪把敌我双方兵力部署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介绍，在座的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开罢了前委会，当夜参谋长刘伯承便草拟了一份起义作战计划，计划当中写道，由贺龙第二十军主攻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营盘一带的国民党军，叶挺的第十一军主攻贡院天主堂一带的国民党军。军官教导团的任务是监视进贤门、小花园方面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第三团负责解决赣江北牛行车站的巡逻队，并警戒赣江上下游德安方向。计划草拟完毕，刘伯承将计划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毕，刘伯承又说，恩来同志，南长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必须注意九江、吉安、赣州、东乡一带的敌人，动作必须迅速果断。周恩来赞成的挥挥手，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着他又说，这计划你拿去给叶挺看看。刘伯承过去啊，只是听说叶挺这铁军团长的威名，这次相会还是初次见面，由于彼此都忙着起义的事儿，两个人也没来得及深谈。刘伯承走进叶挺的房间，把作战计划交给叶挺说，叶挺同志，我拟了个作战计划，你看看吧。叶挺接过计划，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句话也没说，又还给了刘伯承，转身忙自己的事儿去。刘伯承站在那儿，心里挺不是滋味，心说这人啥意思，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觉着这态度太冷漠了，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他心里想着想着，又拿着计划回到周恩来的房间，对周恩来说，叶挺同志看过了，可他一言都不发，是不是对我太客气了？周恩来一笑，哎呀，叶挺这人呢，你不了解，他没吭声，那就是说他同意了你的意见，他要是不同意，当时就会跳起来，寡言多虑，深沉不露，这是他的风格啊。是这么回事啊。周恩来想事想得非常周到啊。而后又跟刘伯承说，这样吧，你拿着这份计划再叫贺龙同志审阅审阅。贺龙全传87回。周恩来叫刘伯承拿着草拟的作战计划交贺龙审阅。刘伯承找到了贺龙，把情况说明白，把材料往前一递，贺龙咧着大嘴乐了。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大字儿不认识一筐，让我看我也看不懂啊。我不看了，不看了。我完全同意，共产党负责。

人逆病的计划错不了，我这儿通过了。刘伯承一笑啊，都说贺龙快言快语，一点都不假。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刘伯承口头上做了介绍，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通过了通过了。刘伯承拿着材料去找周恩来。这些事咱不说，咱单说贺龙开罢了前委会，便把部队中团以上的军官召集到军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等着人员到齐了之后，贺龙就说了，弟兄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想大家也明白了八九分了。大家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竖旗帜，打倒反动政府。说到这儿，贺龙的眼里的放出两道寒光来，环视了一下众人的表情。这时候会场上静静的，哎，连个吸烟的也没有，连个喘粗气的也没有，好像一切全都静止了，全把眼睛盯着贺龙。贺龙接着说，如今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了，决定暴动夺取政权，我已受总指挥部的决定，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说到这儿，贺龙亮开了嗓门啊，声是越说越高，弟兄们，你们跟我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有的随我10年多了，我贺龙和大家情同手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贺龙决心跟共产党了，要和共产党一起在南昌举行暴动。你们愿意跟我干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干的，可以离开部队。现在你们可以表态。贺龙说罢，会场上足足静了能有1分多钟啊。最后终于有人发言了，军长，你说咋办就咋办，我完全同意。大家说呢？同意，赞成，跟军长干。贺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既然大家愿意跟我贺龙一道革命，那从今天以后大家都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把20军作战计划宣布一下。他点着名喊道，六团长傅维玉。傅团长站起身来，有。贺龙说，你们团负责解决老营盘的敌79团。是。这时候第五团团长蔡申熙站起说了，报告军长，据我所知，79团是敌人的主力团，还是交给我们团去啃吧。6团是新建的，大多是新兵，没有见过大阵势，我们团有战斗经验，老兵比较多。贺龙听完之后说，你们团还有更硬的任务，城前的53团交给你们去消灭。娘的，这个团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这回我要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消灭53团。你们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教导团的团长侯静茹站起来了，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导团吧，行吗？侯静茹这么说呀，也不是要显示他自己，而是有根据的。教导团的士兵中有一部分是原20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和他一道从武汉警备队过来的，这些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同时还有一部分老战士。贺龙看了看侯静茹，就问他，你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有。贺龙说，好，就交给你们，不过你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把他们吃掉。贺龙又对傅维玉和侯静茹二人说，六团的

为警戒，现在你们两个团马上换防。贺龙又对侯静茹说，不过你们不可掉以轻心，这个团都是新式武器，是个难啃的骨头，你们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将其收拾干净利落。贺龙说到这儿，又对第一团的团长刘达武说，

进来了，递进一封信来。贺龙拆开一看，看不下来，因为他不怎么认字儿，他就叫团长刘达武来，你过来给我念念。是。刘达武一字一句的把这信读了一遍，贺龙不听便罢，听完之后是眉宇舒展，心里头想：哎呀，真是两位老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随后贺龙对第二团团长欧百川说，二团的任务另有改变。那位说了，贺龙暗赞的两位老英雄是谁呢？这封信是谁写给他的呢？我来介绍一下，一位是老英雄林祖涵，一位是老英雄徐特立。就这二老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的国民党江西省代主席江继环毅然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您说了不起不？江继环如此弃暗投明，便使得起义军少费了许多许多手脚，少流了许多的鲜血呀。因此贺龙赞叹徐林二老立了头功。也可能我说这二老您听着比较陌生，有必要挨个的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首先说江西省代省长江继环，他是国民党人，号啊叫冰红，他是湖南长沙县的人，他原来是清末前的一个秀才，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在谭延闿部下做了个谋士。1916年南北军阀混战的时候，段祺瑞指使傅良佐入湘屯兵越州，直指长沙。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见势不妙，就在傅良佐抵长沙之先，以回乡扫墓省亲为名，退到了茶陵，后来到了上海。那江继环呢，一直跟随着谭延闿到了上海。1918年春天，谭延闿与桂系军阀陆荣廷情投意合，明来暗往，得陆的支持，挥兵进入长沙，赶走了北洋军。谭延闿再次督湘之后，江继环也由上海回到长沙，先做的是长沙县的县长，而后升为乡政府的财政厅厅长。1924年江继环升为谭延闿的秘书长。北伐开始的时候，十万雄师从广州出发，江继环也随军前往。江西攻克之后，江继环便到了南昌，出任江西省财政厅处长，继任江西省财务委员会主任，此后成立江西省政府了。他先后任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兼农民部部长，江西各县的县长及警察局长均由江继环任免，那权力可不小啊。汪精卫、唐生智驱兵东征讨蒋的时候，朱培德上了庐山，他临走了就把江继环留在南昌，让他代理主席职务，一省的大权交给他了。那么江继环呢，本系政界人士，又多年跟随谭延闿、徐特立、林祖涵，怎么能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他给说通呢？这其中啊有一段隐情，要说清这件事儿，先得说说徐特立的情况。徐特立与江继环是同乡，也是湖南长沙县人。徐老先生生于农家，由于家贫，母亲早逝，6岁的时候随一个和尚读佛家禅宗语录，后来又读过治家格言、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等书，这都是启蒙的。徐特立学习上十分用功，到了17、18岁愈发奋进，只是苦于家中没有藏书。

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挺困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他下了决心，做出来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您听听，十年破产读书啊！这计划实行到第八年的时候，徐特立时年已经28岁了，这时家中的经济濒临破产了。徐特立无可奈何，同妻子商量之后，设法筹措了几串钱赴越州会试。在3000多名考生当中，他以第19名的名次被录取。复试的时候要交1元的卷费，徐特立正好没钱呢。可是有的人比较富裕，主动想借给他钱，但是都被徐特立拒绝了。他感到世态炎凉啊，决意不再参加复试，卷着行李是踏上了归途。自此，为表现他的卓然独立，不同俗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特立。回乡之后，徐特立便开始教私塾。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2个好朋友，一个是何雨农，另一个是江继环，就是刚才咱说那个江西省的代省长。这二位也都是乡村私塾的教师。后来三位好友同投于老同盟会会员周振林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自此三个人呢，便开始了民主革命的历程。在宁乡速成师范毕业后，徐特立在江继环、何雨农的支持下，创办了漓江高等小学堂，由江继环担任校长，徐特立任教务主任。到了1906年，湖南制使朱建凡先生毁家兴学呀，创办了周氏女子学校。朱建凡慕徐特立之名，聘请徐特立去长沙任教。徐特立征得了江继环、何雨农的同意，来到了长沙。到了长沙以后，徐特立耳闻目睹国败民衰、列强帝国称王称霸的事实，他是非常愤慨啊，在一次民众集会声讨帝国传教士残害中国百姓的讲演中，徐特立隶属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之后，当场拿起一把菜刀，把左手的一指砍去一截，用鲜血写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江继环在家乡听说以后啊，挥泪为好朋友写了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罗子云仗义直言，笑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齐云之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继环邀请徐特立参加了谭彦凯的县友会，朱建凡邀他参加辛亥革命俱乐部，徐特立都拒绝了，而随林伯渠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之后，江继环出任长沙县知事，徐特立在长沙任教。江继环致力改革，励精图治，徐特立对老朋友的做法格外支持，江对徐特立也愈加敬佩，两位老朋友过从甚密啊，遇事反复磋商，精心运筹。由于江继环廉洁奉公，不善官场的应酬，被汤湘明免掉了长沙县长的职务，生活没有着落。这时的徐特立设法借钱周济他，并让出自己所任的长沙师范校长一职，由江来担任。1919年，43岁的徐特立赴法国勤工俭学，江继环也派胞弟江俊环一同赴法。1924年，徐特立由苏联回国，在广州受到各界人士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呢，徐特立拒绝各大学的聘请，留在了长沙，决心为发展乡省的

教育而尽全力。自此，徐特立更积极地参加了民主革命。马日事变期间，湖南反动军阀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徐老在湖南的声望甚高，这反动派有所顾忌，不敢随便捉他，而是要挟他，利诱他。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卑劣行径，徐特立是万分痛恨的。就在汪精卫举起分共屠刀的时候，徐特立经他的学生李维汉介绍，毅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徐老的年龄已经是53了。在大革命失败，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员，许多动摇分子纷纷退党的时候，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却入了党，旗帜激荡人心。徐老入党之后，恰逢临时中央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这位老英雄便同方维夏一起化妆成商人，乘着小火轮船到了九江，随后乘火车南下，又到了南昌，主动来参加暴动。徐特立到了南昌之后，得知老友江继环现在任江西省代主席之职，徐老立即找到了周恩来，同林祖涵一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了江继环的工作，让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啊。江继环呢，反复思考，最后把心一横，下定决心同意，这是一大收获呀。紧跟着徐特立把这件事情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了之后是非常高兴，他握着徐特立的手说，徐老啊，你这为党立了大功了，江继环能参加共产党，免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看来胜利就更有把握了。这是徐老的经过。林祖涵同江继环是怎么一段情谊呢？您要提林祖涵呢，有些人感到陌生，但是您要提的号林伯渠，哎，您就熟悉了。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国务院第一任的秘书长就是林伯渠啊。他也是湖南澧县人，出身于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6岁的时候考取了湖南西路师范学校，两年之后被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留学。1905年随着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同盟会，林祖涵加入了同盟会，回国之后被同盟会派往吉林省做联络绿林人的工作。辛亥革命之时，林伯渠在湖南组织新军，首先响应宋教仁被刺之后，林伯渠便参加了讨袁之役，失败以后被袁通缉，他就逃到了日本。这时候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林伯渠参加后即又返回长沙，阻止反袁力量。护国之役的时候，湖南的革命力量把袁世凯任命的湘督谭湘明给赶走了，谭彦凯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林伯渠任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以后又升为政务厅长。这期间林伯渠与江继环非常熟悉，二人一见如故，是情同手足啊。所以当林伯渠知道江继环任江西省代省长的时候，便提出了要做江的工作的请求，经周恩来允许，事不宜迟，当下徐林二老立即来到江继环的公馆。你们说，你刚才不说江继环同意参加共产党了吗？怎么又说回来了？咱们现在来介绍说通他工作的经过。二老来到大门前，见大门紧闭，徐老上前摁下门铃，不一刻有个40多岁的男人开了个角门，他上下打量徐林二老，而后就问他们，你们想做什么？
徐特立笑眯眯地回答。

0: 江继环江主席在吗？二位是找江主席吗？你们先到我们门房稍候吧，容我通禀一声，老爷正在休息。那门官说完了，将林徐二人让进门房，而后又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两个人说通之后，这个人到里头通报。时间不大，就见江继环摇着扇子从里边出来了。他一见是老徐和老林，急步上前说：哎呀呀呀呀呀，两位贤弟呀，这是哪阵风把你们刮到了南昌哦？徐特立笑道：永红兄，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今日能在此见面，还要感谢汪精卫呢。江继环呢是个胖子，走动起来满身是汗。林伯渠见他汗流浃背，笑着说：永红兄，南昌天气如此酷热，你怎么不去庐山避暑呢？江继环闻听长叹了一声：哎，二位贤弟呀，哥哥我的为人想必你们也清楚，总想着为民众多做些善事。庐山虽是避暑圣地，然去那里避暑的总是寥若星辰呢，而多数老百姓在酷暑中煎熬，因此啊，我不愿意去。二位贤弟有话直说，你们来此作甚？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

0: 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缘，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 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八月十五的团圆是中国人对于家的情谊节，天南地北，家国万里，团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用同一种方

0: 识，靠近这份思念。
1: 有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像我一样吧，很久没回家，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离自己想做的事儿近了，但离爱的人远了。说起中秋节呀，还是很想念妈妈和奶奶做的那口味道的，但回不去家。
2: 老板来箱酒，
1: 跟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喝一杯，也挺好。
3: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家里人都在身边，但过节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像我会准备一些月饼，亲手做的月饼会比较有意义。
4: 老公，帮我拿个笋干。
3: 也会为家里人准备一桌子饭菜，还有我老公和爸爸爱喝的酒，来庆祝我们小家的又一年圆满。
0: 家的味道，
5: 安徽人
0: 有千万种，
5: 专门为你新学的安徽板面，
0: 是无论行至何方，为核心都始终指向的归途。但这杯醇香，
6: 来吧，碰吧，
0: 却始终如一。
7: 收到了吗？已经吃了。
0: 接住此刻团聚的眷恋与思念。
7: 妈，今晚的月亮真圆呀。
0: 于是举杯同庆，皆为团圆。
8: 干杯！
9: 干杯！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解锁人文体验，开启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丽江漫烟山。
1: 权威发布，到2030年，我省水质法、水谱法、谱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
0: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2: 昨天，为期3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3: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2: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4: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5: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2: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6: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啊，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7: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2: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8: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2: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今天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0: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1: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2: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的最美的奋斗答卷。
4: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5: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时离不开，有时怕活没有安排好。
4: 眼下项目正处于2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工人蔡双成
6: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4: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四宝：
7: 这是工人要值班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4: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负责人梁晶：
8: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2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生命健康这个产业园项目。
4: 在中建1局2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中建1局2公司中节能新级风电项目安全负责人谢爱军：
9: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4: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谢爱军：
9: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4: 中秋夜戏生阳，昨晚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2: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10: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11: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2: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

胜诉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0: 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红光十三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1: 这两个小孩儿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了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2: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3: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4: 秋色绚烂，收获正茫，
5: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0: 秋风起，板栗香，燕山丰厚的滋养赋予了板栗软糯香甜的风味。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有着3000多年板栗的栽培历史，当千年农耕智慧遇上了现代科技，深山里的土特产正跨越山海闯出了新天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高芳的报道。
6: 燕山深处的爱玉口村素有板栗第一村美誉，眼下板栗正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座60多亩的挂果栗园里，黄褐色栗包挂满枝头，种植户刘静元和板栗打了39年交道。
7: 就是我这个品种特别纯，主要以大宝49，就大宝红这个品种，正常情况下它产量高，口感都特别好，深受那个市场欢迎。
6: 这些年刘静元家的栗园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增收密码除了两种，还有一项新技术，轮替更新控灌修剪技术。这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针对山地板栗研发的，正在把经验管束变成科技管束。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
8: 这套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树冠结果部位外移，适合矮化栽培。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县205个村，保守地说也能普及到60%以上的农户。板栗轮替更新整形修剪技术，从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提高20%以上的产量。按照这个增产幅度计算，我们全县80万亩的板栗园大致能够增产1.32亿人民币。
6: 新技术让栗园增产，而宽城板栗真正的根还藏在一套1000年来形成的生态农耕系统里。宽城先民依山就势，造就了山顶桥冠戴帽、山间板栗拦腰、山下作物压脚、村庄道路河流缠绕的山地立体生态格局。正是这套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10月31日，全球首个以板栗为核心的山地生态农业遗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正式获授牌。在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古树园，两棵栽种于1303年的古栗树巍然伫立，树干需要3人才能合围，树龄已经有720多年，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挂果。古树群正是宽城板栗的种质基因库，也是宽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基所在。商鹤立：
8: 我们宽城啊，百年以上的板栗古树，据不完全统计，有45306株。在众多的板栗古树当中，有很多很多优质的板栗种植资源。宽城的大板红也叫大板49，这个品种就是从板栗古树的种植资源里边选育出来的。
6: 从古树选种到精心管护，再到全链加工，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板

0: 力龙头企业，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为一体，企业联动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古老粒子注入新活力。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天立：
1: 杯壳设备现在都是第三代了，粒子进去之后马上糊了，往后一搓出来就是粒仁了，现在也是国内最先进的。库房这块我们现在是全智能的了，进去也是这机器人嗖嗖嗖接了进去，出库的时候也是一扫码，这机器人自个儿进去到那货柜呢就查出来了，包括装车全是机械化的，全自动的。
2: 我们的鲜板栗已经上架了啊，有喜欢的我们可以发进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是预售链接，所以价格
0: 线下智能工厂持续更新，线上直播间分外热闹，丰收季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神力直播间里板栗仁等产品琳琅满目，讲解清晰亲切，订单源源不断。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主管朱建立：
3: 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驻的这个淘宝的直播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入驻了这个抖音。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去年也就是2025年，创收了大概是460万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0: 如今，宽城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电商销售、出口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4年宽城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7.67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74.3%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颗小板栗。发展板栗产业，宽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何进一步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认为，要让科技发挥更大作用，守好种质根基和果品品质，
4: 发展板栗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把传统板栗栽培系统里边的栽培技艺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用现代的科技来加持传统板栗栽培技艺，既能够保护和传承传统栽培技艺，保护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能够让宽城板栗产业迅速地发展壮大。
0: 面向广阔市场，充分激活农业文化遗产 IP 价值，种植端、技术端、品牌端还需要协同发力。相信这份来自燕山的深情馈赠，一定能托起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满满期待。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已进入第9个5年规划的新周期。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解读发布会上获悉，到2030年，我省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我省95普法规划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方面，我省将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方面，我省95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方面，我省将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安治理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探索普法新方式。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
8: 要让普法跳出砸板和宣传单，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为群众提供

0: 然后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
1: 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方面，我省将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尹硕：
2: 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进一步夯实。
3: 日前，我省正式启动2026-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
1: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其中，严禁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考生，不得发布绝对化用语广告，广告当中不得含有包过、保过、保上岸、保录取、快速提分等内容，不得以人生的尽头是考编等话术制造焦虑情绪，传播错误价值观，不得借人事招录主管部门、往届优秀考生等名义和形象开展宣传。
3: 近日，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42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507个，需求人才2700多人，吸引7600多名毕业生到场洽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100多人。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多场文化活动，开展多项惠民活动。其中，焕新升级后的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重新开放，7大精品临展同步推出。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家庄市将继续开展电影家系列放映活动。石家庄各点位精心选取了《我和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万里归途》《长安3万里》等影片进行放映。
1: 2026年东西南北中5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至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届时12台优秀剧目相继唱响。本次展演将推出惠民福利，观众持文化惠民卡可享受展演活动优惠票价。
3: 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事将于明天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及环湖赛道举办。本届赛事将创新融合体育赛事、文化展示、文旅消费、群众互动等多元内容，同步开展赛事预热推介、配套文体活动、欢乐融合联动等系列工作，打造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全新办赛模式。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其中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民航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再创同期新高。假日期间已安排加班3768班，日高峰航班量逼近20000班。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日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

0: 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月增长128%。充裕的假期极大拓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火。
1: 国家邮政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快递业呈现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特点。九月以来已攀升至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
0: 记者日前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于9月到11月在全国开展清查摸底，这是2027年1到5月入户登记前的重要前置环节，旨在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
1: 昨天，西藏自治区发布公告称，受降雪天气影响，珠峰景区境内路段出现积雪结冰等现象，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珠峰景区于9月25号起停止售票，景区恢复售票时间将通过官方渠道另行通知。
0: 伊朗总统费泽席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费泽席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0: 美国媒体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了意见。
0: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口航班，另至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
1: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她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嗯。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1: 好的，不见不散。嗯嘛。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
1: 儿？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
2: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2: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
1: 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2: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2: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2: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2: 你
1: 你
2: 你
1: 你
2: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2: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2: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2: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2: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2: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2: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没有没有，我刚才。

0: 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
1: 啊。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真
1: 不。你坐。
0: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0: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的。
0: 啊。
1: 那个，我还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0: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0: 是好朋友。
1: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
0: 嗯，
1: 哦，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嗯。
1: 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0: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 我可是好心呢、啊。
0: 我也是好心呢、啊。
1: 那你说我说什么？
0: 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0: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的，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就像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你都给我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0: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0: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 这是比喻，同志。
0: 比喻也是想出事。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0: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0: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0: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0: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吗？那一哎呀啊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哦！
0: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0: 等会儿。
1: 怎的？
0: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0: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0: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

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呀，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
2: 哎，
1: 我没那意思。
0: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呢。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0: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1: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得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每每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哎，就我的长相，嗨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1: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米4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 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层，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0000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

0: 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啊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啊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啊，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6: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7: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9: 我们拿了4个。
1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

0: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3: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5: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4: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6: 哦，没问题。
4: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6: 非常漂亮，
7: 控制得非常好。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5: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4: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3: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6: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紧扣项目投资消费提振两大抓手，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
2: 隆化县蓄势赋能促发展，招商引资结硕果；
1: 乡村型看振兴专栏播出；兴隆山楂迎来成熟季，一颗颗小红果点亮燕山秋日乡村旅游；
2: 丰宁错季生菜喜迎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我市紧扣项目投资消费提振两大关键抓手，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建设投产全链条推进力度，年内将实施市重点项目160个，征列省重点项目60个，以项目攻坚蓄势赋能，以消费扩容提质增效，全力跑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跑出项目投资加速度。我市用足用好国家两重两新四类资金等政策机遇，精准谋划实施一批战略性、基础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健全完善全周期全链条项目管理机制，持续积蓄发展动能。今后5年，全市每年储备1元以上项目1000个，征列省重点项目50个，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100个，坚持新建项目与本土企业同等扶持，严格落实市县领导包联四上企业制度，积极引导现有企业技改升级、二次创业，确保经营主体留得住、发展好、提质效，培育消费需求增长点。我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潜力，稳步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全面盘活核心商圈和主要街区商贸资源，积极谋划引进大型国际商超，重点培育手电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有序推进农贸分离、工贸分离，持续打造一批新型消费热点，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加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

0: 深耕资源优势，坐拥承德特色生产性服务业，年内力争创建国家和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0个以上，精准对接阿里、京东、抖音等头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电商直播新业态，补齐线上消费短板，助力承德优质特色产品畅销全国，着力保障项目投资稳定增长，全力扎实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提升行动，全力提速国家图书馆文献储备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动名扬风电、德翔储能、美孚赣精密合金等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全年将征列省重点项目60个，实施市重点项目160个，坚持项目谋划、申报征列、包联推进一体发力，加速推进大坝沟门水库、老量子水库等重大项目立项规划，谋划储备四类资金重点项目2000个，积极推动热力集团 REITS 发行，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全市民间投资增长6%以上，持续夯实稳投资、稳增长坚实支撑。
1: 隆化县锚定新能源发展赛道，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批质量高、带动强的新能源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开工建设，为全县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隆化县郭家屯镇墨河沟村，交投隆化郭家屯独立储能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由河北交投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隆化分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9.61亿元，规划容量300兆瓦、1200兆瓦时，占地73.58亩。新建一座220伏升压站，建设全钒液流电池与磷酸铁锂电池综合储能站。项目建设周期为2026年4月至12月，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年利税5000万元，可新增就业岗位30个。交投隆化郭家屯独立储能项目经理马云龙：
3: 我们项目经营期啊，年放电量可达29.6万兆瓦时，充分发挥储能的消峰填谷的核心作用，在夜间和用电低谷时段呢，能吸纳富余电网的电力进行高效储存，在白天和用电高峰符合紧张阶段，快速释放储能电能，平抑电网波动，有力保证电网的安全稳定。
2: 与此同时，隆化县200兆瓦原网核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光伏部分同步加快推进。该项目由隆化县光盛日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实施，总投资4.1亿元，光伏装机容量100兆瓦，光伏厂区占地约4000亩，分布于布谷沟镇、虾超乡、山湾乡，配套新建升压站一座。隆化县光盛日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唐和文：
4: 我们隆化原网核储一体化示范项目配套建设100兆瓦分电、100兆瓦光伏项目，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将输送大量绿色清洁电力，有效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2: 两个新能源重点项目顺利从蓝图变为施工现场，是隆化县狠抓招商引资、坐实项目服务的生动缩影。为推动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隆化县多措并举坐实全流程保障，深挖本土企业、在外乡贤人脉，积极对接企业高校，建立定期调度研判机制，组建工作专班，推动重点项目攻坚，一批光伏、温泉旅游等项目相继落地入库。围绕5条产业链谋划储能重点项目，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存量项目提速，新签约多个项目总投资18.3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改革，压缩办事实现，强化土地、资金、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落实全周期服务机制，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0: 乡村行，看振兴。近日，兴隆山楂迎来成熟季，口感出众，吸引大批游客在假期赏秋景、摘红果。

0: 一雁秋收，一颗颗小红果点亮了燕山秋日乡村旅游。请您报道。
1: 金秋九月，兴隆县各大山楂基地处处是热闹的采收景象，硕果压枝，红彤彤的山楂挂满枝头，游客络绎不绝。天津游客曲中月：
2: 兴隆不是咱们全国特别知名的山楂产地嘛，然后刚好赶上中秋和秋假连到一块儿了，我就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山里的这个采摘氛围。刚好这个山楂也熟了，空气也非常清新，这趟旅行挺开心的，不虚此行。
1: 承德游客苏以成：
3: 树上的山楂又红又大，吃起来很甜。我在这儿认识了山楂的品种，感受到丰收的快乐。
1: 兴隆山楂种植绵延近500年，自古以来兴隆山楂品质上乘，享誉四方。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兴隆山楂从山间鲜果变成网红美景。兴隆山楂种植总面积达20万亩，年产量25万吨。依托优质的山楂资源，当地形成了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从鲜食山楂、冰糖葫芦到山楂糕、果丹皮、山楂饮品等百余种产品，全产业链产值11亿元，带动全县近6万户农户增收。如今，当地山楂栽培系统正在积极争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顺庄园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全国：
4: 我这个园子是200亩，全部是山楂，主要品种就是秋金星和这个雾灵药果，还有大旺，还有铁山楂。我们的销路主要就是线上走一部分，采摘一部分，采摘人大部分都是天津、北京和唐山的游客，从3块到10块左右。今年的这个效益还可以。
5: 近日，丰宁将军营镇古房村错季生菜喜迎丰收，请听报道。
6: 记者看到，村民们穿梭在菜农之间，熟练的收割、分拣、装筐，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古房村紧邻潮河，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当地大力发展高品质错季蔬菜产业，对种植全过程实施标准化管控，持续提升蔬菜品质。丰宁将军营镇古房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吴国环：
7: 我们古房村今年种植了70多亩生菜，长势喜人，每亩纯收入1000多元，村民可以就地务工，带动了村民稳定增收。
0: 近日，丰收中秋和美乡村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隆化县尹家营满族乡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1: 活动中，河北梆子小戏、歌舞、京剧选段、旗袍秀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节目紧扣移风易俗、家庭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将传统民俗与新时代文明新风相融。同时，活动贴心设置便民服务环节，开展义诊、爱心义检等服务，为村内老人送上暖心关怀。文艺汇演结束后，还举办了热闹温馨的中秋饺子宴，让乡亲们沉浸式感受节日温情。演员方玉春：
8: 今天我们致敬辛勤耕耘的父老乡亲，传递文明新风，共祝中秋佳节，也祝愿尹家营乡五谷丰登，乡风和美，乡村振兴越来越好，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
1: 村民辛明军：
9: 今天村里办的中秋文艺演出特别热闹，特别暖心。金秋丰收，又是中秋佳节，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高兴。
10: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5: 近年来，宽城汤道河镇北庄村金国志愿服务队扎根乡村，以暖心志愿服务、践行敬老爱老理念，助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请听报道。
1: 在汤道河镇北庄村，记者看到金国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正在孤寡老人家中开展帮扶活动，大家分工协作，清扫院落，整理杂物，打扫屋内卫生，细心帮助老人打理居家环境，用贴心的行动为老人送去关怀。宽城汤道河镇北庄村金国志愿服务队队长陈金秋：
11: 接下来我们金国志愿服务团队会继续扎根北庄村，从村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常态化开展 敬老帮扶人。

0: 居环境整治、邻里互助这些志愿服务，把小事儿做实，把好事儿做好，带动更多的姐妹参与进来，用实际行动服务乡亲，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的巾帼力量。
1: 据了解，北庄村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3年3月8号，组建之初仅有队员4人，经过不断发展壮大，现有志愿者60多人。队伍立足本村实际，聚焦村内困难群体及难筹办问题，面向低保户、无保户、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众开展长段化志愿服务。通过入户帮扶、环境清理、暖心慰问等便民服务，弘扬敬老爱老、孝老敬亲的中华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引领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
2: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3: 近日，承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流通领域市场安全专项大检查，全力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护网。检查结合双节消费特点，聚焦食品质量、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以大型商超、蛋糕店、城乡便利店及乡镇沿街商铺等为重点，针对节日热销食品开展排查，严厉打击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违规行为，严守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近日，由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冠名的承德春晚梦想秀活动在隆化县上演。活力十足的开场舞、歌曲朗诵、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出隆化人民热爱生活、积极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3: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稍后是百姓热线节目，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8: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9: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听众朋友，在近日，承德市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参加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介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专项问题整治成效，同时呢，也在现场和大家介绍了有关政策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聚焦民生领域，直面极难筹判，承德市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
2: 下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承德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白永义，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金凤岗，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长王志强和农村改革科科长任力，欢迎各位。我们常说呢，高标准农田建设，但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啊，都对高标准农田不太清楚。那么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呢？下面我们也请农田建设管理科的科长金凤岗来介绍一下。您好，金科长。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高标准农田。简单说，高标准农田就是依托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开展田地整治、土壤改良、灌溉与节水、农电配套、修筑护堤坝等一系列的措施，把过去靠天吃饭的中低产田建设成为集中连片、土壤肥沃、灌溉设施齐全、农电配套完整、节水节工明显、抗灾能力强，方便呢农机作业，这样旱能浇，涝能排，稳产高产这样的土地。
2: 好，那么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高标准农田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农田质量更好，设施更加齐全，百姓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过程当中可以从中受益，提高粮食的产量。很多听众也比较关心啊，这项工作在咱们承德目前落地推进的情况怎么样？金科长，目前已经建成了多少项目，覆盖哪些区域呢？您来介绍一下。
3: 好，咱们承德啊，现有这个耕地是623.8万亩，其中这永久基本农田是514.7万亩。截止到2025年底，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49.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1/3左右。2019年以来呢，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进，累计建成了105.89%，占全省总量的4.6%。项目主要包括8县2区，两区呢是双滦区和玉道口牧场。
2: 好，那么这次高标准农田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啊，你们重点整治在哪些方面呢？
3: 这次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呢，主要就是围绕这个设计脱离实际、工程招标围标串标、工程质量不达标、建设资金被挤占挪用、建后管护缺位这些个突出问题啊开展整治，然后建立台账、制定整改举措、限期整改，解决呢一批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
2: 好，这个整治内容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哈，其中呢列出了群众比较关

0: 心的这几大方面。专项整治呢，其实我们就是要下沉到一线当中，实地的去查找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目前存在的相关的短板。在近日，我们栏目的记者呢也实地走访了承德县的头沟村，实地查看了当地高标准农田的喷灌这个工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带回的现场采访短片。
1: 是咱们头沟村的是吧？
2: 对，这片地都是我们头沟村一总的。
1: 嗯，
2: 种的多数都是玉米，也有蔬菜，还有其他零星作物。
1: 嗯，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当中哈，咱们头沟村都建设了什么呢？
2: 我们村是2019年开始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中有打井、建井房、地下管道，那个还有出水口，这些项目。
1: 嗯。
2: 还有部分喷灌设施。
1: 这些设施在就是农作物生长过程当中作用大吗？
2: 这些发挥有很大作用，特别往2019年开始建设起来，那年干旱，这些地全都用这喷灌浇上了，所以说我们村在干旱年头就得说不减产，还得增产。
3: 那个这两片地都是我的，这边都是浇了两遍。嗯，确实是效益挺好的，你看看这棒子，这咱说实在，这都是沙拉的地，你看看这棒子基本就是都这么大个，里外一样。你看，你要是不浇的呢，咱说有别人家的那个不浇的，它特别就比我这最起码小不少。
0: 现在还有这个修不上的这些设备吗？
2: 我们目前没修上的，就是那个出水口，有挑地脚给挑坏的。
0: 刚才在这个视频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头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啊，目前的这个机井和喷灌的设施都是属于在用的状态，连片大田的玉米啊，可以说是长势喜人。而且我们的当地村民也做了一个对比，在他的这个大田当中呢，是有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喷灌设施，颗粒长得非常饱满，和其他的这个大田当中的作物生长情况来比呢，明显啊，他就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那么这也离不开啊这套喷灌系统的灌溉保障作用。在走访当中，村干部呢向记者反映说，项目在投用之后，目前村里有45个喷灌出水口出现了损坏的情况，不能够正常使用。那么我是农业农村局，目前知道这件事吗，金科长？
4: 知道这件事。这个头沟村啊，涉及到3个年度的项目，1600亩，设计了381个出水口，经过我们这次专项整治排查，发现有83个不能使用，在春耕生产的时候被破坏掉了。我们经过整治整改，对地边的18个已经修复完成了，剩下地中间的还有45个没有修。得等到秋收以后，因为涉及到占地补偿，需要秋收以后再修。在这个灌溉期间呢，农业农村局也及时给这个出水口损坏的农户配备了这个软管，保证灌溉。
0: 好，那么刚才您提到的咱们这个损坏的出水口，它被损坏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呢？
4: 主要就是在春耕翻地的时候，这个驾驶员驾驶拖拉机配套这个翻耕设备，所以他掌握不好这个尺度，被出水口被撞坏了。
0: 在这个专项整治排查的这个账单里面，你们有没有登记这个问题呢？
4: 登记了，我们对所有的问题，都要逐标段、逐地块的排查，列入台账进行整改。
0: 好，在整改的时候需要对损坏的设施进行维修，这个哪儿来修，哪儿来出资啊？
4: 这个主要是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维修，因为这个出水口的损坏涉及到挖地沟和那个管道的焊接融合，这个技术性很强，百姓维修很难，所以说县农业农村局雇专业的维修队伍进行维修。
0: 好，我们网络端呢也有网友比较关注这个出水口损坏维修的工作，他说以后每年都会坏吗？那么这样的设施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起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呢在耕作的时候被一些个相关的设施破坏的话，你们有没有一些个想了相关的办法，怎样来

0: 解决这个问题呢，避免再重复被损坏，咱们浪费资金的情况。
1: 嗯，好的。这个出水口的损坏确实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这个现象。
0: 嗯，
1: 我们呢在这个维护保护这个出水口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一呢，就是我们尊重百姓的意见，调优这个设计方案。从中间走容易被破坏。
0: 嗯，
1: 所以我们把出水口设在地头走。
0: 哦，
1: 这样减少被破坏的几率。
0: 嗯，
1: 第二呢，给出水口上了防护罩，防撞的这个能力啊要增强了。
0: 嗯，
1: 第三个呢，我们也加大宣传，引导群众啊主动的来爱护这些设备。
0: 嗯，好，的确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设施，其实我们在现场走访的过程当中看到它的出水量也是非常大的。在实际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喷灌特别是在旱期的时候绝对是能够起到解决燃眉之急的作用。那么对于损坏之后又再次进行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
3: 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3: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3: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3: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3: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3: 喜欢吗？
1: 喜欢。
3: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0: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0: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0: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0: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0: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0: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0: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0: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0: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0: 打谁呢？
1: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0: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0: 不想。
1: 吃醋？
0: 没吃醋。
1: 生气了？
0: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0: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0: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0: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0: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0: 洛儿，有麻烦吗？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0: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0: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1: 好的，不见不散。
0: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0: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
0: 不起？哎呀！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0: 带药没有？
1: 没带。
0: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0: 我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
1: 儿。我能坐吗？
0: 快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0: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0: 起不起来？
1: 不起。
0: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0: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0: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0: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0: 别哭！
1: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2: 坐下的感觉真好
0: 啊！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3: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3: 你！
0: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3: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4: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3: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4: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3: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4: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3: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4: 加油。
3: 嗯啊，加油。
4: 嗯啊，加油。
3: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
2: 宽容，宽容，宽容，
4: 温柔，
2: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4: 女人一定要温柔。
2: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4: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4: 我不坐。
2: 你坐吧。
4: 我不坐。
2: 你坐吧。
4: 我真不
2: 你坐。
4: 你跟谁说话呢你？
2: 不是，
3: 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4: 好的，那你呢？
2: 我蹲着。
4: 啊、
2: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4: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2: 是好朋友不？
4: 是好朋友。
2: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
4: 嗯，
2: 哦，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
4: 嗯，
2: 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4: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啊，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3: 我可是好心
4: 呢，我也是好心呢。
3: 那你说我说，
4: 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3: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4: 我逼你什么了？
3: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3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4: 我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3: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儿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儿啊？
4: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儿。
3: 这是比喻，同志。
4: 比喻也是想出事儿。
3: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4: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2: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4: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3: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4: 什么？
3: 站着一群男人。
4: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2: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4: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2: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4: 等会儿，
2: 怎的？
4: 你说你找谁去？
2: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

0: 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呀，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气。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腻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哎，我没那意思。我，
0: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0: 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的？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配合。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毛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1: 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0: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1: 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

0: 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1: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2: 哟，您高寿了？
3: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2: 您都古稀了。
3: 喂，
2: 您
3: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去。
3: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2: 那还看得见你吗？
3: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2: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3: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2: 高跷？
3: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勒个去。
3: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2: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3: 生命在于运动吗？
2: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3: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2: 我还是看王八吧。
3: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2: 越磨越短吧。
3: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2: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3: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2: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3: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2: 嘿，我这暴脾气。
3: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2: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3: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2: 你过来
3: 啊！
2: 我告诉你，小菠萝，
3: 小陀螺，
2: 从现在开始改了。
3: 我早就想改了。
2: 我告诉你，小拖鞋。
3: 我到底叫啥呀？
2: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3: 我听你的。
2: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3: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2: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3: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2: 你听我说
3: 啊，
2: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3: 真的？
2: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
3: 啊，
2: 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3: 哎，那我叫啥呀？
2: 你还叫小摩托呀？
3: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2: 旋转吧，小魔杖。
3: 我彻底